接送他那没有牵过手的姑娘。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让他的梦想成真。我买下了那辆皇冠车，可我突然发现该是让他报废的时候了。再见，杜警官。

0: 阿姨，胸骨没事儿，您放心吧。
1: 小丫，
2: 喂，唐总。
1: 哎，辛苦啊，跟你红姐在一块儿了吧？
2: 我今天去接她的时候，她已经走了。
1: 啊？她自个儿开车出去的？
2: 没有，两个车都在车库呢。
1: 行，我知道了，忙吧。
3: 我先走了，
0: 阿姨，您等会儿。今天我有很重要的事儿要跟您说。喂，
1: 在哪儿呢？
4: 我跟崔阿姨在吃饭呢。
1: 哦，行，孩子们呢？跟着你的吗？
5: 你别总吃肉，拿吃个黄瓜。
0: 孩子都在我这儿呢，放心吧。
1: 今天能早点回来吗？买了点小吃。
2: 啊，都是你跟孩子。
0: 行，知道了。
4: 先这样吧，挂了。
6: 奶奶再见。
7: 奶奶，你先走了。

0: 你在哪儿呢？这么晚了，为什么不回家呀？孩子在哪儿呢？你跟孩子在一起吗？为什么都不接电话呀？
1: 往前开，我给你指路。
2: 好好听阿姨的话啊，一会儿妈妈就回来找你们，拜拜。

0: 爷叶寒的父亲被抓后，把叶寒托付给了我们，但唐瑶心要把他送到孤儿院，我不忍心。
1: 哎，我带叶寒来了啊。
2: 徐文国来的时候就差不多这么大，看这就是阿姨的家，以后就跟阿姨一起生活啊。嗯，
0: 您收养李涵之后，有天我去您家，李涵告诉我，爸爸给他留下的英语书里好像藏着一封信。
3: Dad made an dear daughter unforgivable mistake. I made

0: 说他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直觉告诉我，那封写给依涵的信里一定藏着一个非常可怕的真相。我不敢面对，所以我把这本书藏了起来，一藏就是十几年。要不是徐文国自杀，我不会有勇气碰那本书的。
1: 让我看到这封信，我想起来爸爸当年带我在河边埋了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后面会保护我。
0: 这里面竟然还有一把枪。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这都不够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7: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12: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

0: 盒，现仅需1616元，买五盒再送一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盏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两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金鹏，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1: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到后来跟我老婆商量，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人丈母娘一起吃，就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啊，送虫草啊，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呢，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一个。
0: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5: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6: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7: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8: 家具家电全包了。
9: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10: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1: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2: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3: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3: 江湖上，总有些名声传着传着就变了味儿，比如
14: 螺蛳粉儿。
13: 偏见做久了江山，就成了真理。但江湖传言不可尽信，舌尖上的偏见也最易打脸。江湖上，偏偏藏着专破真理的狠角色。
15: 螺蛳粉哪里有臭的？
13: 你眼前的才是热气腾腾的真相，专治各种不服。所以说，别急着给江湖滋味下定论。江湖路远，真香永远在下一碗。

0: 蛳粉，江湖人称美食界的生化武器。
1: 螺蛳粉，
2: 螺蛳粉，
1: 广西网红。
0: 外地人闻臭丧胆，广西人听了不高兴了，
1: 一听就知道你没有吃过真正的螺蛳粉。
0: 在南宁老街，这个爱穿皮衣的暗黑老哥专治这种偏见。
1: 在这一片区算是螺蛳粉一哥吧。

0: 军哥，江湖有名鲁夫子。
1: 哇，这么多军哥对着我，有点
2: 很紧张。
0: 这名号有讲究，
3: 因为鲁夫子跟老夫子用白话的读音都是卢夫吉。哎，
0: 意思是老头子。
3: 不要问男人的年纪，这样的话男人会生气。
1: 这个形象
4: 很有神韵啊，一看就知道是他。
3: 像我吗？你不觉得我更帅一点吗？
1: 当时没那么肥。
0: 阿文，鲁夫子二当家。
1: 哎，你不是彭于晏吗？也是。
0: 鲁夫子隐性产品经理。
5: 用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保住产品最后一点尊严。
0: 军哥和阿文这对活宝，作为玩车里最会煮粉的，煮出了一碗让千里之外的人打飞的来认亲的粉，一碗粉暖胃又烫心。这家南宁版深夜食堂，专治深夜 emo 和偏见的嘴。
6: 我不是他的信徒，是他信的信徒。
7: 陈华就是个好人啊，相当好，粉做得好，
8: 这是我们的独家秘方之一。
0: 都说螺蛳粉臭。这口黑锅酸笋背了太多年，酸笋豆角这对拍档正在油锅里上演除臭加酸的好戏，
8: 要把它们的味道融合在一起。我做螺蛳粉的传统做法是这样的，
0: 酸笋是螺蛳粉的魂，军哥的魂是跑到村里找老人手做的，拒绝靠添加剂装腔作势。
3: 就是我找了很多货源，去找到村里面的老人，在家里面自己腌点酸笋啊、豆角啊，或者酸辣椒啊这种来卖，用纯米醋去腌制的，就跟他们拿货，让他们也有点收入。
1: 纯天然的，
3: 对，纯天然。
1: 所以你闻起来是没有臭味，没有酸臭味的。
0: 所以真正的酸笋是什么味儿？是山野竹林的鲜，是米醋钻进鼻子的酸臭。这口锅酸笋不背，酸笋是魂。那这锅汤就是鲁夫子的魄，石锣打底，骨汤垫场，秘密武器是这勺炸蒜。
3: 灵魂就是汤里面的炸蒜，它会让整个粉的口味升华。
6: 每次来都要把它的汤喝一碗。
0: 这些熟客都来自鲁夫子快乐大本营顾客群。
9: 他每天都在群里面跟我们汇报他每天的新鲜采购的情况、记录、进度，还有跟他的制作过程。
3: 每天在里面分享日常啊，或者吹牛啊。互相骂对方啊，但是虽然这只是一种开玩笑的。
10: 吵架，他把群名改成，老板要穿皮衣了。
6: 是我做。
0: 群名一天一变，食客的网名更是千奇百怪。
1: 鲁夫子大肠刺身，然后鲁夫子许愿池里的小乌龟，
3: 其实很搞怪。
1: 有些也不能播，反正
6: 不能吃
1: 了。
6: 他那个二当家就知道我每次来就喝的醉酒气，我还被那个二当家笑。你不知道是什么螺蛳粉？
9: 他越骂我，我越喜欢他。
3: 是我们都喜欢交朋友，而且交的都是
1: 比较个性一点的，
3: 个性的加上三观正的。
9: 你怎么脸红啦？你
1: 多少度啊？
9: 先入我是不懂。
1: 好东西，给你存着啊，到时候你女儿出嫁了，给你做女儿红啊。
0: 军哥也早成了食客手机里的电子宠物。你对我笑的群聊声叹，才是鲁夫子最下饭的那道隐藏招牌菜。
6: 我不是一个很爱吃卤味的人，但是他们家卤味我蛮爱吃。
7: 所有菜都尝了一遍，他的卤菜
9: 基本上都试过一遍，
11: 酸甜猪脚基本上都没有。
9: 他没有心情的话，他不做的好吗？
3: 做真空包装的时候，外省人都说这是我们广西特有的海蜇皮，它不腻。然后也不肥。
0: 这碗粉的辐射半径除了内蒙辐射全国，连新疆的草原都飘着螺蛳香。
3: 我有很多真空客，外地客很多，甚至为了来跟我面基来吃唐食的一碗粉，就一两千的机票点都不砸就直接飞过来了，然后也不告诉我就直接给我惊喜。
0: 鲁夫子的配菜江湖讲究个狠字当头，没点绝活甭想在这碗里混。你问这一眼看不全的配菜里最爱的是谁？
3: 我其实个人所有都推荐，我就是这么自信。
1: 我们自己吃过觉得好吃才会上去。
0: 但白月光一样的存在只有一位。
3: 最好的是土鸡糖心蛋，是属于我自创的，在南宁市别的店吃不到的。
0: 滚油里炸出虎皮蘸酱，卤汁里泡到入味三分，咬下一口，蛋黄金灿流油。
7: 因为全熟蛋太

0: 交卡给你，别太干了。
1: 但军哥的终极尊严在凌晨三点的老街。
2: 我应酬完我来看看，等到三点，这酒杯汤啊，今天这个杯汤啊，
0: 还算是我昨天晚上就已经把很多前期工作都做好了，如果没做好的话，要做五六个小时才能把这么多菜做出来。
1: 洗肥肠是军哥的禅修，凌晨三点，一根根翻肠，硬是把下水洗成上品。
3: 没有，我说他那个肥肠没有臭味，而且就是那种进口的那种，
4: 而且吃起来就是也很入味，
2: 够吸汁，超爆汁，够新鲜。
0: 特别是南宁人，嘴巴很刁的，你是不是科技和新不新鲜，当天做的吃一口他就懂了。
1: 嚼着弹，嚼下香，臭味。早被军哥的倔劲儿冲进下水道了。美食江湖里，有些美味生来就自带偏见。除了肥肠，还有这一盘挑战外地人口味的鸭脚。
0: 以前我们广西能吃得到的，就是它原生的原本的那层皮没有撕掉，外省也吃不到。但是也有很多人吃不习惯，
5: 可能会觉得鸭脚脏，或者说又觉得它只有一层皮，没有什么口感，没有什么吃头。
1: 啃它得用巧劲儿，舌尖抵住关节，滋溜一嘬，骨缝里藏着的卤汁扑的炸开。
6: 我是有点辣哦。鸭脚，它鸭脚也好吃，他们家卤味特别好吃。
1: 配菜天团里，你问问螺蛳粉界公认的 C 位是谁？
3: 我每次来我都买了10个鸡爪回去吃。
0: 在我们广西遍地都有土味鸡爪，就是每一家的味道不一样。
1: 鸡爪是卤夫子的王牌。也是多数嗦粉人口中当之无愧的 C 位，先炸后卤，皮肉胀鼓鼓，鸡爪挂汁乱颤，骨头酥得能嚼碎，
6: 糯的
3: 软糯香，很烂料，就是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它虽然有骨，但是真的是入口即化，味道超好，
2: 超好吃。
1: 这碗粉是军哥和阿文写给偏见的战书，把臭字碾得稀碎。二人一个风一个稳，熬走一茬又一茬的网红店。
3: 觉得螺蛳粉臭吗？很多人都说这边螺蛳粉臭，其实不臭哎。
1: 啥叫真香预警？眼前这碗螺蛳粉是熬汤到天亮，是死磕传统，是一碗粉让人千里奔赴。
0: 螺蛳粉没有正宗，只有传统。
5: 多菜少粉，配菜都要吗？
1: 这盏凌晨不灭的灯，却成了老街的赛博菩萨，专治深夜 emo 和偏见的嘴。柳州生活十年，一些偏见把它焊在了螺蛳粉灶台旁。
0: 哎，你们到点子上了啊！这个就有的说了，翘个二郎腿去。你一个南宁人，做不好螺蛳粉，就像别人说你不是桂林的，你做不好桂林米粉一样，我就要打破这种偏见。
1: 军哥这暴脾气，决定自己开宗立派。
5: 发展到现在，已经从别的城市有客人专门跑过来南宁玩，顺便来吃粉。
1: 当年改装车贴地飞行，绝版长城酷熊，改丰田 BB， 花十几万砸出星空顶。
7: CD 机，日本纯进口的，这个吧台也是绝版的，基本上是买市面上买不到了。还有星空顶，所有的都已经做到最顶了。
5: 我最喜欢的是我的轮毂。
1: 如今一口灶日夜不停，少年硬熬成煮粉郎。
8: 我昨晚忙到5点多，
5: 我们经常调侃自己说做狗都不做餐饮以后。
0: 那我做餐饮了，已经走店像守寡一样了，没什么自由了。所以你们有自由的就帮我去玩吧。
1: 微信名也改成替我自由，可是这位寡王收留了半条街的深夜馋魂。把深夜吃成了流水席，在这里生活的滋味浓过汤头。
7: 他一个星期起码来5天，老人家煮了饭，如果不吃的话，被老人家说，他就象征性的吃一点，然后又跑出来。
1: 什么叫江湖？就是你知道我嘴毒，我知道你嘴刁，却偏在这口锅里熬成了朋友。
9: 人美心善，心灵手巧，
10: 帅。
3: 第一印象就是老板人还蛮好的，很热情。
11: 他是好人啊，他只是外表欺骗了所有人，
9: 是一个好人。
0: 不要乱说。
3: 现在就有点神经了。
1: 江湖夜雨十年灯，有人收割流量，有人死磕味道。
0: 想把细节做更好，然后服务更好，也想多开。

0: 一间两间自己的店，
1: 能开成百年老店更好。
2: 改装车的星空顶会蒙尘，但鲁夫子的灯牌永远闪亮。江湖会老，鲁锅长新，美食偏见的尽头是真香。苏粉的江湖各有各的道，鲁夫子的配料表里那一位人情，专治夜归人。60公里外的抚绥，
3: 你好，欢迎光临。
2: 罗胖胖的灯光却永远年轻。
3: 进来这里就是太空一样。
2: 火锅一开，青春都跟着沸腾。
4: 我们都是附近的大学生。
5: 我说这拍的是原图哦，就是这么好看。
6: 这个螺蛳粉加鸭脚加火锅，我们开之前这里没有的。
2: 螺蛳粉火锅，到底算粉还是算锅？
3: 这个就是他的创意。
2: 广西人的抽象，有人遛狗，有人遛车。罗胖胖呢，遛起了螺蛳粉火锅。这一家的真香预警，咱得从这份叛逆的柳州味说起。
4: 就是有那种去柳州吃的那种感觉。
2: 一对柳州夫妻偏要在抚绥地界开螺蛳粉店，玩的就是反骨，
3: 让所有的人都能品尝到我们这个家乡的这个正宗的地道的柳州味。
2: 传统的柳州魂偏要在异乡的锅里蹦得最欢。
3: 前段时间还有重组的一对夫妻，应该有50-60岁了，特地从重组开车过来吃你的鸭脚包。
2: 所以美食江湖哪分什么主场客场，真香才是真理。在罗胖胖，连店名都是胖出来的。
3: 这个可爱吗？跟他一样胖。
6: 有一次他就看着我了，就说你越来越胖了，
2: 就有了这个写实的名字罗胖胖。
6: 因为胖嘛，他看起来就是第一个比较有福气嘛。
2: 老板作为自家螺蛳粉的第一铁粉，这一身重量就是最好的证明。
6: 在外地我都想叫他寄过去。
2: 螺蛳粉最重要的肯定是螺蛳，不是这个螺蛳，是胖乎乎的螺蛳，必须是柳州土生土长的石螺。
3: 那些品控我们都是自己弄的啊，我们不会说去买外面的半成品回来加工，全都是我们自己加工的。
7: 会炒螺蛳，今天
2: 这样的味道才地道。可是
4: 吃螺蛳本来就没有螺蛳，
2: 螺蛳早熬化在汤里，先爆炒再炖煮。
4: 像柳州那边的汤底，它会把那个螺蛳肉熬到烂，汤里面见那个螺蛳肉，但是有螺蛳味儿。
2: 螺肉化成鲜味，深藏功与名。
5: 所以我觉得就是和柳州的味道其实是一样的。
2: 就算你是柳州人，做的柳州传统螺蛳粉，逃不开的灵魂拷问又来了。
5: 为什么他们都觉得螺蛳粉是臭的呀？
4: 螺蛳粉哪里有臭的？除了广西的螺蛳粉都变味了。
7: 对，如果说你是要臭的，那可能是有一些添加不好的一些。
2: 谣言止于嗦粉人，鲁夫子的碗里，罗胖胖的火锅里，香才是硬道理。嗦一口你就懂了，没有科技，全是为了餐饮人的尊严献上的真心。
8: 肥牛卷、季节蔬菜、油面筋、柳州螺蛳粉、凤爪鸭脚包一份，快！
2: 至于汤底，螺蛳肉打底，香的底气源自奶奶传下来的美味密码。
6: 因为我们的是奶奶传下来的配方，它光香料都有28种，它香料它每一个都有比例的，你多一点少一点都不一样的味道。
2: 祖传秘方，奶奶的数学题，多一克太冲，少一克没魂。
3: 他那一代的人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会去研究这个螺蛳粉怎么做，就是有个别的。
2: 如今子孙继承了祖辈的轴劲，走上了更野的道路，直接将高汤变锅底。汤是老的，但锅是新的。
7: 我们广西螺蛳粉其实很多都是拿那种骨汤来熬的，
4: 汤也好喝，粉也好吃。
2: 锅是自创的锅，粉是柳州的粉。
3: 酸笋和粉就是从柳州运过来的，酸笋一般要腌个1年这样子。
5: 它跟我们平常吃到的，在学校里面吃到的那个粉不太一样。
3: 因为本地我有找过，我有试过，它那个口感就是不是我们柳州那个地道的那个口味。我们的柳州的粉其实是很 Q 弹。
5: 加一份粉呢？
3: 对，
5: 没开火，因为它粉在煮不好吃了，一会烫菜再开火啊。因为这家店它的粉就是直接从柳州那边运过来的，和酸笋也是。

0: 口才挺挺馋的啊、哦。
1: 做的是冷链 VIP 专座，火锅煮粉是碳水的二次突破，让碳水在火锅里完成终极进化，又弹又糯，吸汤吸到胖一圈儿。当主食，汤底变锅底，再配上鸭脚、猪脚这些吸汤高手。
2: 像鸭脚，我们从来不会去买那些工厂炸好的，我们都是自己买生的回来自己炸。
3: 就第一次吃的时候，哎，这个鸭脚第一次吃的时候它非常的好吃，真的。那会儿我们都在疯狂的好评这个鸭脚，
4: 鸭爪也是，也很入味，都挺好吃的。炸弹是现炸的，我刚看到了他们在厨房做。
1: 鸭脚是柳州螺蛳粉的官配，先炸后卤，炸过的鸭脚皮蓬松起泡，才能胖到入味。
2: 看，现在夹一个鸭脚给你们看，鸭脚非常的软烂。

0: 你有什么想吃的，买回西山再吃。以后不许再带我来这种嘈杂的地方。哦，
1: 你口口声声说爱我，连我不喜欢什么都不知道吗？
0: 我以前从未听你提起过呀。
1: 你以前怕是对我也没有几分真心吧？
0: 西山不缺钱，以后这种寒酸的衣服全部都给我换掉。你以前不是很喜欢我穿这些衣服吗？愁
1: 死了。
0: 原来师傅并不喜欢这样的地方。之前在五马镇比这里还要嘈杂，有些甚至要排队等半个时辰才能进，他却不曾有一丝嫌弃。陈记水煎包里我给他调的辣油，他当时也很高兴说喜欢。 这一切都是为了陪我，为了让我开心才有意改变的。师傅，以后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都可以告诉我，不必事事都为我考虑。
1: 心想出来讨我欢心的套路啊，
0: 算是吧。既然你不喜欢这儿，那我们走吧。
1: 你不还没吃完吗？也不差这一会儿，等你。师傅。
0: 还是和以前一样的，我都是为了完成任务，早点恢复感情和记忆，对你我多好。记住了，知道了，你先去村口等我，我去买些要带回西山的东西，走了。
1: 别让我等太久。
0: 知道了。

0: 你们俩多少钱？5文钱，姑娘。买糕点嘞，姑娘爱什么呀？给我来一份糕点。好嘞。
1: 3文钱，好，谢谢，慢走啊，别着急啊，这一个一个来，这是我的。
2: 这娘娘招收弟子，
1: 生辰腊月子时出生，
0: 好，
1: 你留下。哎呀，生辰八字不符，走。
0: 收徒只要阴时出生，不看生辰，不问命脉，只看生辰。要腊月子时，这些都是阴气最重的八字。这穆然武到底想要干什么？哎呀，
1: 生辰八字不符。
2: 我是，
0: 王随之，
1: 最徒王随之，
0: 拜见师父。你都知道了。
1: 快起来吧。如今我是薛冉冉，从前的事都不大记得了。纵使您不记得，但师父永远是我的师父。弟子对不起师父。弟子大逆不道，明明知道宫里的木琴阁是假的，却一直守在他身边。弟子愧对师父。你并没有愧对我什么，
0: 我如今不是好好的吗？ 只是我不明白，既然你都已经知道了一切，为何还会留在他身边？
3: 价10万，马上。

我以前亲过一头猪，真是头猪。岂有此理！我还没生气，他倒还委屈了。幸好带回西厂，不然放了他出去，岂不是要祸害那些不谙世事的少年？亲过一头猪。

0: 长老，您已经试过很多次了，不能再试了。长老，
1: 拜见尊上。
0: 你当着五煞迷刃是何处？就你这点蹩脚的修为，连最外层的结界都过不去，他怎么进到这里破阵？别浪费力气，回去待着吧。我虽现在还过不去，但我既答应了尊上，就一定会想办法做到的。到时也请尊上见怒。
2: 幸好突厥院还撑不过这外围结界，不然一旦真的进到阵中，必定凶险万分。不过我已然试了数次，里面的迷阵始终破不了。仁慈，但心怀仁慈，常施耽于山下百姓。
3: 我心怀仁慈。
2: 师父样样精通，唯不善厨艺，为我烤制的月饼却最为香甜。
3: 就会别开脸不理人。若说笑话逗他，他面上不显，眉眼却比平时弯些。
1: 哼，一派胡言。
2: 言字龙眼根容不合师父胃口，但师父也并不厌恶。师父说过，过往已矣，所有都只是过往留下的印记。一如师父说，习魔功无关善恶。 功法只是功法，是魔是仙，皆由心定。
3: 这些你忘了的事，真真切切的发生过。其实师父并没有变。

师父，昨日我罚你们，你们心中自是不服。今日不如各派一个出来比过。就考你们入门技艺轻身术，不动用灵力，立于草丝之上不落。

弟子认输，弟子甘愿受罚。师傅，他没事。这龙江怎么不烫啊？也没有粘在我身上。我刚才就感觉到了熟悉的寒气，师傅分明是把凌迟的极阴之水与熔岩混入鼎中。 两相中和，自然不烫，身上也不会沾染任何。我早知师父不至于心狠至此，只是高仓不知，他只是一心尊师命，忠心不二罢了。师父是在试探我昨日所言真假。

0: 你们不是有些人总在质疑，高仓如何配做你们师兄吗？他对为师至忠至诚，只凭这一点，就算修为再高也比不上。还有你们的大师兄白百山，说说你的左手为何明明能用，却束在身侧，从来不用。
1: 此乃师命，是师父给弟子一个改过自新、重归西山的机会。
0: 弟子自当谨遵师命。
2: 绝不敢背。与他们相比，你们还差着远呢。师父连这些事都去了解了，他总还是愿意试着信我所言。 师父，我翻到了几本记载逆天术法的古册，还做了你最爱吃的桂花糕。师父在看完经啊，也不知道看到自己被对比凶兽，会不会生气？师父新收的弟子，竟都是朝中权贵、各地镇守之后，这不可能是巧合。

0: 这些时日，您一直都在重结旧部，用收徒笼络朝中和各地势力。你要重谋当初魏城之事，再起兵夺天下，
1: 是又如何？
0: 你有想过后果吗？
1: 自然是求我所得，薛冉冉，你不要以为这件事你也能干涉。
0: 师父和我去过边镇，看过战火初平百姓的生活。 师父也曾说过，安宁不易，眼下的大齐，外有高砍国寄予城池，内有诸侯异姓王各地屯兵，京中勉力维系平衡，百姓才得以安居。可平衡一旦被打破，各地势力被搅动，逐鹿争霸者众，而师父草草起兵，真的有必胜的实力吗？不过是战火连天，满目疮痍。
1: 我会在乎你说的这些，我的事轮不到你左右。
0: 可师父也曾为世间安宁拼过命，师父怎会不在乎？
1: 够了！你以为我会信你们说的我那些荒唐之举？我苏易水自来只求天下至高之位。
0: 可事实却是，这些年你并没有去夺天下，你就是将灵权封印在了幽界。我不想你因忘了来时的路，任凭现在少年心性一时冲动，做出后悔的事。

0: 师父，你买通我身边的人，引我下山，就是为了看你这些玩闹。
1: 师父别生气，都是我的错。只因今日是西山附近百姓都会庆贺的净师节，所以我才想让师父来看看。
0: 那与我何干？
1: 因为这净师节，净的是师父您呀。
0: 我？
1: 十九年前，战乱波及西山，更伴瘟疫妖祸肆虐。 师父，你在闭关前是要救人，才救了这一方百姓。他们谢您敬您，所以才有了每年一次的净师节。师父，你看，对他们来。

0: 他说，天上仙人远而飘渺，而这山中能看顾他们苦难，守护他们生活的，才是他们真心敬仰的人。
1: 蔬菜也是，来了，姑娘，今日咱不下山，去里面坐，吃碗馄饨。
0: 好嘞，徐大哥，谢谢。走。哎，
1: 老样子，调料在这儿。
0: 来，徐大哥。
1: 你每次都这么客气，苏先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怎么能收钱呢？
0: 徐大哥当时染疫受苦，多亏师傅相救，才有幸活了下来，所以感激师傅。西山的人来吃，他是从不肯收钱的。师父从前也曾许过我，伴我尝遍天下美食，若是战火起，这一切都不会再有了。
2: 苏先生，奶奶说要谢谢你。
0: 谢谢。

0: 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百分百高海拔，百分百纯野生，五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1: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城。

0: 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1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1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赞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
1: 好礼送金鹏，
0: 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2: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呢已经有3、4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然后来跟我老婆商量，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母娘一起吃，就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虫草呀，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呢，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一个。
0: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3: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4: 歌手忘了。
5: 九月二十七号，
3: 一家和信周年庆，
6: 装修半价。
1: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5: 好划算。
7: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5: 这都不到半价了。
7: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8: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7: 是
8: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7: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9: 一家和声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0: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0: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6: 装修半价。
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 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

0: 1万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My name is Christian Fardel. I am from Brittany, the western part of France. I was born in a family of maritime tradition, whose seafaring history goes back to 1652.
3: French 航海家冯克里今年71岁。2014年，冯克里来杭州看望在中国留学的女儿。3年后的2017年，当时已经64岁的冯克里再次来到杭州，到浙江大学进修中文。在浙江大学图书馆，冯克里看到武汉理工大学席龙飞教授撰写的《中国古传图说》，书中介绍的中华第一州让他眼前一亮，同时在他心中出现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在这之前，他一直认为古传的起源是欧洲荷兰，怎么会是中国呢？为了这样一个问题，他一次次到跨湖桥遗址博物馆考证中华第一州，最后认定中华第一州是世界最早的古传之一。
4: 那么这条独木舟呢，发现于2002年的11月份，后来经过太史四年的测定，确认它是距今8000年，它对于人类的文明史，对世界的造船史，实际上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 Wow, it's incredible. I have seen the best canoe at the Drents Museum in the Netherlands, dating back to the Mesolithic era, carved from a single Scott pine tree, very small in comparison. The first boat of China is so long and massive.
5: Hello.
6: Hello.
5: Oh, 你好，你好，你喜欢？独木舟
6: Yes.
2: I'm curious, how could the people in the Neolithic camp could make such a beautiful canoe, beautifully crafted?
5: 直奔是库挖独木舟的这么一个工具，但是前提是我们的古人已经掌握跟发明了火浇法，就是这个地方它都是等于说是这个火烧焦的这么一个东西。
7: 火浇法应是当时
2: Can I try making a boat the ancient way?

0: 自古以来，中国沿海先民与海洋发生了密切关系。经过1990年、2001年、2002年三次考古挖掘，一个隐藏了8000年的秘密——跨湖桥遗址被发现。这条独木舟在湘湖底下沉睡了8000年，舟体前端保存基本完整，后端已被挖失，残长5.6米。
1: 很多的外国友人来到这里呢，其实他们也是为了看一看这一条，据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这样一条独木舟。他们来这里呢，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其实也就是这条船到底是不是真的，是8000年前的吗？每次当我做出非常肯定的回答的时候，他们都会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惊讶。
2: First of all, I was expecting the canoe to be like the old canoes I've seen before, quite a hole in a tree which was more or less rough.And this canoe is quite well finished. On top of that, it's very long. It's close to 6 meters. For me, a canoe of the time was about 3 meters. And for me, it was already something huge. For the people to think about a big boat like this at the time, it was already a challenging feast.
0: 当年发掘现场的资料视频显示，八千年前的跨湖桥先民成为新石器时代人类从山地走向沿海平原的第一批弄潮儿。冯克里听了吴建馆长的介绍，非常感动，让他萌生了在湘湖边住下与中华第一舟为邻的想法。

0: 12点的时候还在跟我发信息，要让我看一下 check 他的方案。然后呢，我12点完了以后呢，就是准备睡觉的时候，2点钟又给我发了一个信息，再给我让我 check 完了以后，我终于可以睡觉的时候，4点钟又打我电话说，要让我起床了。
1: 你把我们中国的舟船文化介绍到了全世界，我们感谢你，谢谢。
2: 不用谢，不用谢。
3: 吴馆长与冯克里因为中华第一舟结缘，成为了好朋友。
4: When I was 27, I sailed a 10 meters boat from the city of Cannes, Mandelieu on the French Riviera across the Mediterranean Sea in a storm. Then, after 18 days, I reached the island of Saint Martin in the Caribbean. I was using the old navigation technique without electronics, using the sun and the time to find out my position on the Atlantic.
1: Oh, 那你太厉害了，这需要勇气啊。啊！但是我们事实上，我们的祖先在8000年前就已经伐一段木头，做一条小船驶向海洋了。
3: 今天，冯克里来到浙江宁海的中国古船研究所，这里收藏了上百艘世界古船模型。冯克里是来见老朋友。

0: 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1: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陪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
2: 好礼送亲朋，
1: 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3: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到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了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人丈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虫草呀，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呢，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一个。
1: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所以，像现在这样，师父你不喜欢吗？就不想要这样的时刻一直有吗？师父，
1: 好啊，你的话总是这么多。

0: 主人，羽裳传完消息，叶星已回京中。
1: 喂，苏木头，你不是说等我做成了破解皇宫防御阵的法器，就可以在这西山来去自由了吗？
2: 且去京城了。师父若对上他，也不知会如何。

0: 殿下，恕我夜深天凉，属下只是想请殿下回屋。是你又如何？你的身边早已是各种死士和艳羡，你能信谁？
1: 无名，你跟着过几年了？
0: 回殿下，属下出师便成为殿下营卫，自升永九年开始。
1: 有10年，10年，老冯19年前就跟在顾的身边，顾到他忠心耿耿，却根本没摸清他的底细，转眼他变成一个顾不认识的人。
0: 所以你又是什么人呢？你跟在顾身边有何目的？属下对天发誓，对殿下绝无二心。
1: 是吧，殿下，属下不放心殿下安危，
0: 让你去你就去。

0: 原来这皇城之中关着你这样的孤家寡人，食饮无味，草木皆兵。
1: 崔帅，你竟敢来这里！
0: 我想在哪儿就在哪儿。
1: 我找遁天，他人呢？还求他解你的喜魂之符吗？或者说？ 你还是接受不了自己早已成为我的手下败将，图谋尽败，一无所有的事实，来做无用的挣扎。像你一般日日活在风声鹤唳中这般无趣，也没什么可稀罕的。成王败寇，我才是赢家。这里的风光，你可看得未曾看过。这里还不是我想来就来，谁能拦得住我？
0: 崔水。
1: 你到现在好像还没赢过我呢，说什么梦话？
0: 我没兴趣和一个病秧子比试，看你这样子，也没几人好活了。有遁天这样的飞升大能助我，我自然仍会是笑到最后的人。
1: 是吗？听说你之前想借我的身体续命，迎娶轩然然，可惜汲汲营营算计了一场空，遁天又如何？
0: 他连自己的妻女都挽回不得，你修不到飞升，愧不得仙道，自是不知这世间的重来之法。
1: 重来？如何重来？何必问？反正你早晚如此去。
0: 若你现在就死。 还可以重来吗？谁？

0: 苏玉水，我与你并非敌对，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帮你。帮我？你藏头露尾，躲在平清王府，处心积虑引林泉入我心头，出手暗算毁我记忆，乱我心神，还说帮我？
1: 我只想让你知道，你当初是如何一步错，步步错，输得一败涂地的。
0: 我清歌，我会用尽一生报复。
2: 苏玉、平清王，所有算计我的人都得死！你们都一样，都一样背叛我。
0: 清歌，我一定会杀了你！
2: 就算折磨我致死，待我平清王府得天下，扫平从亲王所属，便是儿的报应。
0: 小小，不错，是他。当年宗亲王府传出苏小小的死讯，其实他颠沛流离，受尽屈辱。他本宁死不屈，你猜他为何到后来竟心灰意冷，如行尸走肉？自从他知道你放弃夺位后，便是如此。可怜他当初错信于你，你和他本不该是这样的命运。

0: 这本是19年前你该成就的命运，君临天下无上之尊。若非木青哥介入，强行扭转改写了这一切，你早已经达成了心中所愿。我让你回到初始起点，这也将重新成为你今后的命运。宿命使然，你终将到此。
1: 那你呢？你在这其中又是什么？
2: 我只不过是一个指路人。
1: 若我君临天下就是最后的结局，那苏玉为何又笃定自己亦会笑到最后？岂不矛盾？这只能说明我也好，苏玉也好，都是你达成愿望的棋子罢了。而你所做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让妻女重回你身边。
2: 哼，聪明啊，看来你已经猜中了部分的答案。只不过实现我的愿望的同时，也可以实现很多人的愿望。我们可以做到共赢。
1: 那便说来听听。
2: 别急啊，时候未到。
1: 哼，遮遮掩掩还说什么共赢？难道要像苏玉那样靠你拖着残破的身体苟延残喘，一切听从你的安排？我可不会把自己的命运丢到别人手里，我倒有兴趣和你对抗到底，绝不会让你如愿。
2: 有意思。
1: 苏玉，今日看你还真叫我可为，这天下我让给你了。

0: 那魔物来时，我又不是躲不开。
1: 你倒好，直接用手去挡。
2: 温前辈，严长老，
3: 来人，坐下说。

0: 我见空山新号伏在附近亮起，特地赶来，还在路上铲除了一只魔化妖物。我们刚刚就在附近清除了一批魔化妖物，想必是被你撞上了漏网之鱼。眼下妖物魔化潮越演愈烈，必须要解决了。
1: 现下经各方的消息整合来看，唯有淬金之火，方可彻底净化天地之气，解决魔化潮。
2: 淬金之火。
0: 传闻当初，人魔王灵力所化的灵泉被封幽禁，尸骨却仍南消。众仙又炼出淬金之火降世，以炼化人魔王尸骨，是这个吗？人魔王尸骨被封印在玄剑宗旧地赤焰山中。赤焰山如今在魏咎的把控下，他麾下的屠九渊是愿意与我们协作，共屠淬金之火，所以我已经发函邀请玄门各派一同前往赤焰山。
2: 破阵取火，可屠九渊的意愿未必就是魏咎的意愿。
0: 我们自要地方其中有诈，能求则已，不能求，则强攻而取之。
3: 冉冉，易水向来不愿与玄门各派来往，我知西山这次可愿同行。
2: 不管师父决定为何，我薛冉冉定会为解决魔化潮之乱出一份力。
4: 你在给谁传信？给谁传？传的什么？我告诉师父，你打算悄悄赶往赤焰山，取得淬金之火。
2: 噬魂锁还在，你要是杀了我。

0: 公式放大和产业化落地全链条，让更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现场。
1: 我们主要是核心啊，是基于 AI 加器械，啊，这个第二是 AI 加这个生物制造，啊，第三是 AI 加就是农业生物技术，整个一个场景还是非常丰富的。目前十个这个主要的场景，做开放。
0: 现场场景创新首批孵化项目与战略合作进行签约。作为萧山本土成长的杰出企业，传化40年深耕实业，如今全面拥抱 AI 时代，开放场景，提供订单，投入资本，共享收益，展现了龙头企业的远见与担当。这正是 AI 科技服务萧山产业转型升级的具体实践，也是萧山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主阵地的生动缩影。本台记者报道。今天，区17届人大常委会举办第16期法治讲座，邀请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人工智能与集成电路研究室副主任周雪，围绕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产业和专项法规做专题辅导。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副主任秦建云、古涛、王润东、于沈江、杨月万参加。具身智能机器人作为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发展方向，是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周雪以专业视角诠释具身智能行业热点生成动因和产业发展四大阶段，以开放视角对比剖析全球主要国家产业发展路径和核心技术瓶颈，在解读杭州市促进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条例的同时，立足萧山制造底盘、产业集聚、场景丰富和新模数用等优势，从政府、企业、平台多个维度推动技术创新走向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实操路径。与会人员普遍认为，讲座既深入浅出地展示了具身智能的技术脉络，又提纲挈领地指出产业落地的现实路径，对萧山打造具身智能创新中心具有较强理论性、指导性和实践性。会议要求区级相关部门和领导干部要主动学法、守法、用法，将条例精神转化为制度性保障与场景化开放，为具身智能产业营造敢试敢投、容错纠偏的治理生态，以制度的确定性护航技术探索的深度发展，要让法治护航创新，构建相协调的营商环境，让创新主体在清晰的规则框架下放手深耕，真正实现以法治之力托举产业之劲，要让创新驱动发展，依托萧山丰富的制造业场景需求和系统化智能产业基础，持续推动技术、资本、政策协同，加速具身智能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端，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生态。杭州市促进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条例是经浙江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批准，于今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一全国首部聚焦具身智能机器人领域的地方性法规共7章50条，涵盖技术创新、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应用赋能、安全管理等方面，以立法方式回应发展诉求，破解瓶颈制约，为产业发展量身定制法治保障。部分企业家代表、人大代表、市民代表参加。本台记者报道。
2: 秋冬季节是流感高发活跃期，提前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减少重症最经济有效的手段。今年我区流感疫苗惠民政策再度升级，首次将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纳入免费接种范围。
3: 在蜀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错峰前来接种流感疫苗，现场秩序井然，大家按照预约时段有序登记体检接种流观，接种流程高效顺畅。市民陈先生此次专门带女儿前来接种，提前为秋冬季节健康做好预防。
4: 那今年冬天来临之前嘛，就提前打一下咱们这个流感疫苗，也是相当于冬天提前预防一下这个流感的发生，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
3: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除了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可享受免费接种外，我区首次将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纳入免费接种范围。
5: 今年是我们中小学生免费流感疫苗接种的第一年啊， 政府提供了免费的三价流感疫苗接种啊。自费的流感疫苗其实也要一

0: 256元每针哦。家长来说也是提供了很大的一个优惠政策，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实惠。
1: 目前蜀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这里办平台分时段预约，每天分不同时段放号，日均放号约50至60个。萧山区各预防接种门诊流感疫苗陆续到位中，现阶段正是开展流感疫苗接种的黄金窗口期，接种流感疫苗2至4周后抗体可达到保护性水平。
0: 今年我们的流感疫苗是相当充足的，那疫苗会分批次的来到我们接种门诊，也请居民姐小孩子家长啊、哦、不用焦虑，分批次预约来接种就可以。
1: 本台记者报道。
2: 杭州萧山机场今天开始推出中秋团圆主题限定登机牌，将满满的中秋元素融入登机牌方寸之间，为奔赴团圆的各方旅客增添一份中华传统佳节的氛围感，送上一份具有杭州特色的中秋专属集。本次中秋团圆主题登机牌分为两个平行版本，版本一以中国传统色丹桂橙为主色调，温暖明亮，寓意团圆美满。登机牌正面融合颜真卿书法，在一起月更圆、三潭印月以及满月、玉兔、中秋灯笼等元素。右侧副联为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地标荷花谷和中秋圆月。版本二以中国传统色木山紫为主色调，寓意暮色山水，典雅沉静，寄托游子思乡之情。登机牌正面融合赵孟俯书法，在
3: 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5: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盏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1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1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
6: 好礼送亲朋，
5: 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7: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呢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然后来跟我老婆商量，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母娘一起吃，就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啊，送虫草啊，送什么？ 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呢，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

0: 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
1: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5: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6: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7: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8: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9: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0: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1: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3: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2: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没证据别扯了。那父子俩现在买卖干的挺大，再说这事也不该归你管，交给警察了。
1: 这他怎么找证据？陆婉娘，你一直都很帮我和彬彬，这一次能不能再帮我一次？

0: 推测会定我。
1: 哎，你看那烟筒了，把它拆了盖成 CBD， 工人们的吃喝玩乐全有了，全能满足。四车间这位置把它变成公寓房，每个工人都能得到一间公寓，也有你的顶层，我给你留一套
2: 江景房。
1: 咱俩从小到大就是老同学，现在可做好邻居。
3: 老信，你不用给我画饼了，你好好善待这帮工人就行，这也是彬彬的愿望。
1: 不过我挺好奇的，你的愿望是什么呀？
3: 我这20年最大的愿望就是把你们父子俩送到监狱，受到法律的制裁，我要亲眼看到你们俩判死刑，给彬彬一个交代。
1: 兄弟，你还是太幼稚了。你有证据吗？啊？你指控我什么？杀人、放火，还是造枪啊？你证据呢？

0: 有证据，你跟我聊什么？你聊。
1: 这样，我承认，人呢，是我指使刘岗才杀的，车也是我故意借给彬彬，因为我知道他喜欢，他一定拆。就算你兜里现在揣着一个录音笔，警察找到我，我也会告诉警察，你此时此刻拿着一把刀逼着我，威胁我说出这番话的，可以吗？大哥，我再说一遍，你没证据啊！啊，你现在还剩下最后一个机会，现在就把我推江里去。哎，
0: 推，
1: 还是我自己跳下去。

0: 学二十年，你能活下来并且走到我面前还搞出这么多事情，我真心挺佩服你的，真的。所以你这么强我这么强，我们合作多好。
1: 冰冰已经死了，死不能复生了。
0: 什么是王道？苟且是王道。
2: 痛快了吗？
3: 怀里疼。

0: 这台车，你帮我保管一下。
1: 哎，这车不行了，一堆废铁，不值得弄，
0: 赔20万。
1: 这配件都没有了，线路也老化，停车费还要钱呢。
0: 50万？
1: 咋？你疯了？50万弄这？
0: 当年冰冰就想要这台车，我找了好久才找到他。
1: 动了，明天我就把他拖走，保管好。
0: 明天我把钱打给你。
1: 这都不是钱的事，当年唐小青找我，把你卖了，一把给我2000万。嘿嘿，2000万。我没要，
0: 这不是你风格呀，我他妈都不习惯。
1: 我也不习惯。
0: 行，赶紧回去早点休息。走吧。

0: 老大，我知道你险渡到那儿了，不行，我把唐小姐弄死算了。
1: 哎，你不能这么做啊！我答应杜警官了，
0: 我也答应杜警官了，做个好人，
1: 走回去吧。

老大，我这命是你给的，让我多活了20年。你想要，随时拿回去。

0: 哎，豆儿，哎，新房面是拿到了吗？
1: 哎，拿到了。
0: 可惜啊，就差一分就是大两局。你再熬两年，给你调过来换一大两局。
1: 熬不动了。
0: 别这样，坚持一下啊。
1: 谢了。哎。来来，好好好好。少一点儿啊。啊。
2: 豆干酱，
1: 你怎么来了？
2: 过来看看你。刚才我去的新的看守所，他们说你在这边负责拆迁呢。
1: 负责什么呀？快退休了，过来帮着盯一盯。
2: 这边拆了，今后要干嘛呀？
1: 划给国有林场了。要发展成一风景保护区，没准这以后会盖一酒店。
2: 你今天忙吗？
1: 我好忙什么呀？
2: 那我陪陪你。

0: 杜管教，杜管教，我记得当年好像有住这间吧？
1: 我怎么记着你当年住那间号啊？
0: 不是，那你记错了，偏偏住那边，你亲手把他送过去的。

0: 分到这儿的时候，这儿的老管家就吓唬我，说到了这儿就等于被判了无期徒刑。哎，当时还不太明白。
1: 一转眼，半辈子都交代在这儿。

这是我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蹄花汤。

0: 那就这么着，就送到这儿吧。我这次来呢，就想跟你告个别。我准备离开这儿。什么时候回来啊？不会又一走20年吧？
1: 我也不知道。啊，以后东西都留给你。嗯，
0: 对，东西不用了。
1: 警官证也该给你了。 我不在这段时间，帮我照顾一下崔阿姨。
0: 嗯，放心吧。
1: 行，那我走了，保重。

0: 杜冠晓，后头有强盗了，幸好没砸着人，你过去看一眼。
1: 这边麻烦你签个字嘛，这个地方。嗯，好，谢谢。坐了吧，我们下班了。
2: 好，
1: 走了。

杜管教，这张银行卡是用你的名字开的，密码是你的警官号，请帮我给崔阿姨养老送终。剩下的钱归你，当初拿了你的钱包，多的就算是利息了。我这一次回来本来想替彬彬洗脱冤屈，实现他的

脸色我都摆了。我要让唐伟民、唐瑶新父子为彬彬偿命。我盯了他们20年，我以为有一个人可以帮我，但是后来我明白，他永远不会站出来。所以这条路到头了。

0: 孙艳红，姬文国要自杀，
1: 他不可能。谁跟你说的？
0: 他没跟我说他要死，但我确定他要死，我有这种感觉。
1: 我弟最大的梦想，就是开着巴南市的第一辆王冠，接送他那没有牵过手的姑娘。

0: 价，
1: 装修半价，
2: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4: 就位，预备。
5: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6: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5: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7: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2: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8: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9: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0: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11: 耳机，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12: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3: 沙发、
8: 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10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2: 电话5656-5566-5656-5566。
14: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15: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9: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0: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5: 家具家电全包了。
9: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12: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6: 爸妈，我走了。
17: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6: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17: 了，注意安全啊。
18: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9: 吃饭啊。
18: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20: 喂妈。
21: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20: 我带女儿朋友出去玩。
22: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21: 那就下次吧。
18: 总觉得来日方长。
21: 行，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2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23: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20: 下次，下次吧啊。
21: 新年快乐！
24: 新年快乐！
21: 别玩手机了，吃香。
23: 好，儿子，
1: 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

0: 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2: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3: 好，来，老爸。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4: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5: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6: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7: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6: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 下次一定回来。
7: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8: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这次不走了，妈，
9: 不走了哈，
1: 妈，
10: 哎，走，
1: 妈，哎，快，妈，慢点啊，
11: 妈妈，
5: 你爸来啦。
4: 大家好呀！
12: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13: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14: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1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5: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16: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17: 耳机里他多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1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3: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9: 沙发、
14: 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13: 电话5656-5566。
9: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啊！
20: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21: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0: 再也不能爬了。
21: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9: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乱丢了。
21: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2: 服务要周到，户口化用完钞票。
23: 材料呢要环保点，售后服务嘛要周到周到，靠得牢各种。
24: 像家具啊、家电啊，钱算在内，十几万嘛，全屋装修好。
13: 装修想少花钱，装出高品质的家，机会来了。
25: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十几万，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6: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27: 实惠啊，送的多呀，冰箱是送的，洗衣机也是送的，沙发床都是送的。
28: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石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29: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00万。

0: 50万的样子啊、哦，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1: 装修想省钱，想半价达到自己的预期。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你不容错过。
2: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电话5656-5566。
2: 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1、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4: 9.27。
5: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折，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0000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2: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总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3: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3: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5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说到这一家核心的装修呢，它的质量、服务、性价比好不好呢？我觉得呀，娘舅小马哥最有发言权了。为什么呢？他们家呀，就是咱们一家核心装修的。
7: 是的，因为我在电台呢是维权节目的主持人。
5: 是的。
7: 然后我跟一家核心要合作，首先我就得自己先看看有没有坑要避。我是真金白银砸进去的。
5: 是的。
7: 装修完了之后呢，我总结了3句话。第1句话是价格不贵。第2句，质量到位。第3，值得推荐。
8: 在采访当中呢，普遍对我们的设计员的设计理念比较好，到位。就是他想怎么做，圆满的按照你的要求做。
5: 对，
8: 有的是突破他的想象，把小空间啊变成很苍凉的大空间。第2个呢，对我们的项目经理都是赞赏有加的。他就说啊，这个就好像我们自己人，我们娘家人都一样的。他说这个东西比我们都负责，非常的贴心。还有一条可以说，没有一家说加价，那这个是我们要实话实讲，经得起实践的考验。
2: 是不是就像娘舅说的这么靠谱呢？咱们来听听业主的真实反馈。
9: 一家核心是真正的给我们老百姓达到了省心省力省钱一步到位。
10: 进来就不用办什么东西了，电视机、冰箱、油烟机、洗衣机、燃气热水器嘛，还有衣柜、橱柜，对，还有鞋

0: 柜这个东西啊，
1: 反正所有的东西都包进去嘛，15万左右吧。
2: 15万，
1: 对，真的是不贵的。
3: 东西哈，价格也稍微。
4: 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25万左右，加我心价格是13.7万，一升新的，一升旧的，
5: 省了10万左右，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6: 嘉禾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7: 装修半价，
8: 装修半价，
7: 装修半价。
9: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7: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8: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9: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7: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1张，二维码扫起来。
10: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11: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一样的，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地服务好。
10: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12: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3: 大玩一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13: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14: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7: 9月27号，
8: 9月27号，
7: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9: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8: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9: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越嚼越有滋味，喝罢一碗，唯留赞叹，浑身舒畅。
1: 羊汤原汁原味的，最好喝，我喜欢这个味道，
2: 特别纯，有一股淡淡的奶香，羊肉味特别浓，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就很香，然后羊杂也很多，我特别喜欢，
4: 可以当第一。
5: 这个汤就是感觉颜色跟它的味道就很相符，很浓郁。
6: 幺八，你快到了啊！等着急了，都出汗了是吧？我看看你要的啥，两个超多肉是吧？
0: 主食与汤的组合是经典的北方套餐，搭配羊汤浓郁的口感，饱腹解馋的牛肉烧饼，绝对是不二之选。
7: 我吃了这么多年了，还真没吃你过。我计划每天吃一个。
0: 工序虽多，流程不乱，大姐手脚麻利，一套流程熟捻于心。烧饼剂子沾油，在反复折叠中增加层次，一层清油带来一层酥脆，抹上秘制椒盐风味，风味适中，不能贪多。光滑的面团裹满芝麻，略略压成小饼，扔到铁板上进行第一轮烙烤。老周家的烧饼讲究先烙后烤，烙是为了让表皮定型，同时保留内里的绵软。铁板下暗藏玄机，转动把手拉出抽屉，将烙好的小饼推入其中进行二次烤制，炉膛内温度均匀，烘烤过后的表皮更加酥脆，外层芝麻香而不焦，咔滋咔滋，就是这种酥脆。
5: 越嚼越香，越嚼越香。
0: 要想内馅独树一帜，就不能在香料上节省成本。一块合格的老周家牛肉，只用肋骨和牛腩，需要同时柔和几十种上等香料。
7: 绝对是不会用进口牛肉，因为进口牛肉的这个口感绝对不行。咱们用的是咱们本地的鲁西黄牛。
0: 调制好的卤牛肉分成大块，码放在案板边，随时取用。双刀细细剁碎，已经软烂无比的牛肉，没几下便被斩成肉糜。要保留肉汁，必须现点现剁。夹出炉膛中烤好的小饼，划出夹层，塞入一大把肉糜，撑得鼓鼓囊囊，轻轻一压，便能挤出肉汁。酥脆的饼皮率先打破沉寂，金黄的色泽，双面酥脆，包裹着柔软的内心，面香软嫩，淡淡的椒盐味恰到好处，肉汁渗入面饼，牛肉软烂细腻，咸香多汁，充盈着回口的芝麻香。烧饼羊汤作伴，软嫩的牛肉与醇厚的羊汤轮番带来口腹的极致享受，为了这一口排队也值了。
8: 这饼的话就是油脂丰厚，然后跟那个馍搭配起来非常合口，
5: 它就是那个羊汤的味道完全浸在这个饼里，就特别香，
2: 绝配，够好了，倍儿好吃，
9: 香酥肉质好。
10: 牛肉烧饼很多汁，然后这个饼很酥，然后羊肉汤也很香。
11: 再一个是它这个烧饼跟羊汤配起来，绝配。
0: 豪爽的羊汤，简单的烧饼，没有美轮美奂的卖相，只有实实在在的口味。味道和品质是夫妻二人的骄傲。客似云来时，生活对他们的回报。家中老人教导，不管什么时候，时刻尝到的口感都不要变。
12: 做人呢，稳稳分分的，做事呢，踏踏实实的，以最低的利润，让大家都能尝尝咱家烧饼和羊汤。
0: 对主食的热情从古至今从未消退，朴实无华的面食带着神奇的魅力，在不同的地域中演化出若干风味。一双筷子，一碗面，填饱了肚子，满足味蕾的期待。热气腾腾的汤锅，鲜香的浇头，这是内江人一天的开端。这家开了25年的面馆，如今由父子联手经营。

0: 这位煮面小哥就是廖老板的儿子廖成浩。西南科大毕业的他，从一岁起就在面馆长大，从小耳濡目染，瞧着老练的手法，做面可不是新手。
1: 看了20年还是比较会的，我对象就夸我做的饭好吃。以前做过1年多的程序员，在成都打拼了2年，然后觉得还是自己的家也香了，就回来跟着父母一起干。
0: 敢以城市命名的美食，自然所向披靡。内江牛肉面，本地人心中的白月光，也是25年来廖老板面馆的招牌之一。料足、味正、面绝，三大要素缺一不可。
2: 我们的牛肉面从选牛肉就开始讲究了，
3: 这一代就是我们最大的龙目市场。
4: 先去买牛肉，
2: 肥也是不肥？
4: 好，给我给嘛，四四方方的嘛，刚才小块的嘛，有个2斤多一点的噻。这种牛腩肉烧起就好吃，烧起半肥半瘦，这那边是最好的一块。像这种烧起的点菜，这种就不得菜。
0: 牛肉洗净，葱姜去腥，牛腹部的这块肉筋肉油花俱全，最宜拿来红烧，肥瘦相间，口感扎实而不柴。廖老板手持一把铁钩，判断着火候，不时翻转，保证口感均匀。
4: 等会再翻转来，它就巴适了。
0: 这个步骤，牛肉只需煮到7分熟，便要迅速关火捞出，口感嫩滑不柴。一碗合格的内江牛肉面，大块牛肉是永远不能打折的标配。廖师傅自然不会输给康师傅。油温控制在50度，已经足够释放出香料的风味，而配比是每家面馆的独特风味。
2: 我们曾经拿那个玻璃杯几十种香料扩到一杯杯冲开熬开了以后，慢慢来勾兑兑下来。
0: 牛肉下锅，郫县豆瓣与秘制底料共同炮制出鲜红油润，重油重味，这是经典的川派红烧做法。这种技法古已有之，其中醪糟是不可或缺的一味。要想口感软烂，老板的诀窍是一定要大火烧开，小火慢炖，文火慢微，水分流失慢，滋味味得足。想要还原出令人念念不忘的味道，这勺辣椒油功不可没。
1: 这个温度高5度或者是低5度，那个味道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起锅烧油，全程不能分心，把控节奏就是把握住味道。
2: 还有菜油的生气，我要把菜油的生气断了。
0: 青烟上升，菜籽油已准备就绪。辣椒面由粗到细，破3次方可攻城。滋啦一声，香气瞬间溢开。掌握不好，便有糊味。撒入芝麻搅开，大功告成。香气袭人，辣而不燥，
2: 小娃娃都可以吃上一口的辣椒的。
0: 碱水面是内江面的一大亮点，面粉加入少许细碱，既能增加弹性，煮出来面汤不浑。打入一个鸡蛋更加筋道，翻揉间老料3-2下便准备好一个面团。
2: 内江的都是碱水面为主，只能根据天气变化、温度的高低来决定这个碱的多少。盆光、面光、手光、三光，好就可以了。
0: 如今机器面早已替代了手工制面，出品更具标准化。和好的面团被挤压成合适的厚度，通过刀刃分割成条状，一挑一挂，煎面如银丝般倾泻而下，充满韧性，等待着与食材相会。老料定制的加蛋版，颜色淡黄。一切就绪，少许调料打底，加入2大勺当日现烹的熟油海椒，放入小葱与鲜韭黄。
2: 这个韭黄是我们内江牛肉面必须要的东西。
0: 熬好的大棒骨汤冲开佐料，宽汤红油半碗，调料2两面。煮面要快，面条在滚水中随筷子翻腾舞动，15秒就要捞入碗中。 椒上炖了2个小时。

0: 的牛肉浇头，撒上香菜。
1: 我们家的牛肉面哈，香而不辣，辣而不炒，吃了不易上火。
0: 这碗面还有个别称，叫做内流满面。内江人对味道的诠释都浓缩在这一碗里。一口酥软的牛肉，瞬间了解了本地人对于这碗面的执着。细面挂满熟油辣子，筋道爽滑。
2: 面端起上来就闻到老海椒的香味儿，姜嘛吃的油不燥了嘛，嘎。
3: 就感觉在这里吃了面，去学校都有心情上课了。香，这里的面条更好吃。妈妈的手艺比这里差了一点。
4: 油多又烧得怕嘛。就稍硬硬了就不能好吃了，特别到位。
0: 牛肉面是这座城市的名片，炝锅面则是老内江人的挚友。
5: 这个在内江其实是比较少有的，只有老一辈的知道，然后现在很少有保留下来的。
2: 我这辈子就是喜欢的是面条，但是最喜欢是他们那个炝锅面。
0: 廖老板的这锅高汤可不一般，无鸡不鲜，无骨不香。鸡肉与鸭肉在煸炒中初步释放油脂，清水烧开，加入鱼和煎蛋。猪骨是高汤必不可少的主角，大火猛冲3小时，转小火再慢熬4小时。历经7小时的熬煮，食材全部化入锅中，仅剩骨渣。高汤打底，平菇增鲜，木耳爽脆，黄花滋味浓郁，这三味是炝锅里面的铁三角。与牛肉面不同，煎水棒棒面与这碗鲜汤才是绝配。1分钟快煮是最佳口感，少许调味，小白菜快速烫熟，热气腾腾的炝锅面上码放着层层肉丝，香味扑鼻。
1: 面有味有筋道，汤鲜味美，而且养生养胃。
6: 炝锅面，汤底的话，它不像其他地方吃到的那么油腻，它很清爽。然后呢，就是回味比较甘甜。
2: 他说不是内江人，他都做不到那个程度，但特别是那个炝锅面，大家其他人更做不出来，但内江炝锅面也没得几家。
7: 这个汤鲜嫩，鲜的就是等于吃个新鲜的蘑菇一样，那种味道很舒服的。
2: 喝的有那种鸡肉汤的那种感觉。
0: 来店里吃饭的多是老顾客，平凡如家常味，却是人们最难舍弃的味觉记忆。老板说，内江四代人都在他家吃。
8: 我68了，经常来吃，
4: 经常吃，其实一个星期都基本上是在天天吃。
3: 我就从幼儿园很小的时候，我就在这里吃那个熟熟的面，就感觉挺好吃。
0: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有手艺的家庭子承父业是最自然的选择。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挑战，父亲花了25年找到了最好的味道，儿子想要为这碗面插上翅膀，让它飞向更远的地方。丽江，丰沛的阳光，自在的生活节奏，吸引着一批批从都市樊笼中逃脱的人。几位年轻人怀着满腔热血，从北到南跨越3000公里，决心在这里以梦为马，闯出个名堂。
9: 我叫李木春。
10: 大家好，我叫魏松涵。
9: 我们这个餐厅环境也是设计的比较有氛围感嘛，咱们这个选址也是在天台就可以看到雪山，给大家一个更好的就餐环境。
11: 因为环境就很喜欢这边的环境，所以才来打卡嘛。我们是来过生日的，就觉得环境特别好，所以就想来这拍拍照。
0: 开餐厅光景美还不够，菜肴够硬才是立身之本。想做地道的云南菜，必须请老将出山。餐厅大厨陈关存，即便只面对一锅一勺，也有能敌千军万马的气势。 对火候与味道的精妙把控，背后是对滇菜深研几十年的精到功夫。优质的腊排骨选用农家跑山猪的肋排，井盐味道纯净，最适合用于腌制。白花花的井盐大把撒下，在揉搓间均匀覆盖每一寸食材。
12: 首先一点，我们这个气候它比较就适合腌这个腌制品的东西，因为它丽江呢整体温度一年的平均温度是在23度左右，我们是要自然的风干。
0: 腌制好的肋排自成篇章，作为滇菜中的常客，煲汤炒菜都少不了它的身影。最省事的吃法便是腊排骨火锅，这是纳西满汉全席三碟水中不可或缺的主菜。为了传递最原生态的风味，墨脱石锅的原料产自峭壁上的灶石，耐高温，导热快，经过它煮制的蛋白质释放出的鲜味是砂锅的两倍之多。封腌好的腊排骨砍成小块，反复焯水退盐，经过漫长的腊制，滋味已经深入骨髓。加入高汤，胡萝卜切成滚刀块，与韭菜根一同下入锅中，高山番茄与玉米注入鲜甜，咸香扑鼻的腊排骨是主料，只需少许调味烧开便可倒入石锅，一锅腊排骨端上桌，冬日快乐变得唾手可得。
12: 我们这个腊排骨的汤喝起来就比较鲜甜，它就不像一般的腊肉，然后煮出来那个汤喝的是咸的。
13: 它这个我感觉这个营养挺丰富的，
14: 汤就是也挺鲜的。我已经喝了第三碗了，越煮越浓郁，你看这个颜色都变了啊，不一样。广东的辣味的话呢是偏甜，那这个辣味的话就是咸香吧。
0: 在炭火的烘烤下，石锅边的铁板正持续升温。火汤烧烤是云南味道的独特打开方式。五花肉与里脊肉切成薄片，简单的腌制，抓匀入味，便可端到锅边。米灌肠是纳西人年底餐桌的常客，由猪血与糯米混合而成。铁板介乎于煎与烤之间的形式，能够快速传递温度，最大限度锁住食材的原汁原味。薄薄的肉片最易烤出焦脆，里脊滑嫩，五花丰腴，酒边逐渐变成金黄，在铁板上炙得滋啦作响。肉一翻面，筷子一挑，趁热搁进嘴里，肉香四溢，入嘴的火热让人无法自拔。米灌肠烤制时便可撒上辣椒，色泽古朴，焦脆与香糯并驾齐驱，外表金黄酥脆，内里软嫩的豆腐，配上当地蘸水，豆香与料汁充盈口腔，香与辣在味蕾上肆意撩拨。
14: 先是说这个肉嘛，其实它腌制的挺好的，它调配的那个调料的话，就是也都综合了一些，就是也挺入味的这个肉。然后吃进去的话，也不会觉得这个肉的话也，我们烤了也是烤了挺久的啊，其实也不会觉得很柴。
15: 我觉得还挺适合大众的口感。
16: 如果说纯正的云南菜的话，可能不会符合大众的口味，然后将这些云南菜融合一下，然后把它做的口味符合大众一些。
0: 以本地口味为基础，店内酱料多是自行调配，去粗取精，迎合口味，不断创新。
12: 我们是采用的就十多种那个酱料香料，然后调制而成的。
0: 蒜末炸香，柔和两种酱料，香辣酱与云南昭通酱，在传统黄豆酱的基础上，吸取了川味的味型特点，色泽棕红，酱香浓郁。其余酱料共烩一锅，比例得当，滋味更为柔和。排骨嚼劲十足，肉质干爽紧实，色泽油亮，蔬菜吸收了调料的精华，一锅热闹齐全，腊肉与调料相见恨晚，秘制酱料如同画龙点睛般赋予了这道菜另一重浓郁风味，两种味型互为融合，相得益彰。
17: 作为江苏无锡的，我是接受这个口味了。
14: 我觉得这家菜的口味比较适合大众，然后有云南特色，但是又做了一些改良。
18: 我是从那个重庆过来的，还挺不错，适合我们的口味。
0: 创业不易，每个人都身兼数职，他们在彼此眼中又都有着一样的身份，同进退共患难的真朋友。眼前的雪山注视着他们的成长，在每一个平静的日子里聚集闪闪发光，重力合一的团魂，老周家夫妇二人

扎实的品质，坚守口碑。廖家父子想让远方的客人也尝尝自己的手艺。丽江的年轻人们用心调整细节，为将来实现更大的梦想打牢地基。食客们用嘴投票，点验出了巷陌之间的一道道经典滋味。内敛口味，外结良缘，食客们兴致勃勃端起碗筷，老板们点燃炉灶，心领神会地奉献出道道佳肴。南甜北咸，东辣西酸，美食江湖的侠客高手不在深山老林，而在山南海北的世俗凡间。食不厌精，快不厌喜，他们在炉灶间游山玩水，在碗筷间快意恩仇。老饕们如同求学的弟子一般，不远万里只为这一口心头之美。

行。

0: 这是大凉山腹地一所不起眼的乡村学校。两年前，学校成立了合唱团。暑假期间，合唱团开始了强化训练，准备参加不久后的彝族火把节。
1: 平时训练一站的话，可能就站一个多小时。有一个细节我觉得不好，我就会一直抠这个动作或者抠这个声音，抠这个音乐，
2: 就笑。但不要笑出声音来。
1: 练形体，练他们的柔软度。有时候站墙站成一排之后，背靠那个墙微笑嘛，露八颗牙起来，就一直做这个动作。
2: 疼不疼？不疼是吧？保持住啊。然后放了，你保持住，听到吗？
1: 合唱团虽然是50个人组成的，但是我说做动作也好，唱歌也好，就像是一个人的声音，这才是团队的力量，团队的精髓。所以有时候他们有一个人的，动作啊，声音比较突出的话，我就会抓住那个人，就一直反复练习，直到你练会为止。
3: 下一百，走。

0: 就他们在我生气的时候会过来帮我按按摩呀，我说我的肩膀有点痛，或者是我的脖子有点痛，他们就会不约而同的全部站到我后面开始按摩。那么大的学校里面只有我们50多个人在那里，所以我就特别害怕他们想家呀。我们排练完之后，我就会陪着那些住校生，我们一起在校园里面玩。没有老师像我这样放纵他们吧，因为泼水的时候还是比较危险嘛，我一直守着他们。
1: 小孩子不小，孩子不小。
2: 我还在屋里边，还没有在房间。
3: 我们没有早餐吃，他就给我们做早餐吃，亲自自己揉面团。啊！
1: 好不好吃啊？
4: 好吃。
0: 南部马哥，色皮着辣，舌头发蹦蹦蹦，
5: 叶子呀呼呀呀，
0: 俺泥塑的落落，呀呼姐坨坨，我家的小马鸡巴怎么？他们求学之路真的特别不容易，有些同学要走3个小时、4个小时、2个小时都有，都是自己背着书包，那个书特别重，背着书包徒步走，跟着自己的小伙伴。他们有些是单亲家庭，有些是孤儿。
3: 怀念他们，因为一年只能见几次面。很少伤心啊什么什么的事情，记得那个

0: 手机里的笔记本上。
1: 就是一想到我爸爸去打工的时候，我就比较想哭。
0: 有一次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看到我的那个小最小的那个弟弟在那个床尾那里，我就觉得他从小就缺少母爱或父爱的，就感觉我们这些大的话就没有什么感觉，这小的时候小的那几个就没有那么的。
2: 熊老师说我们什么都可以向他倾诉。
3: 我觉得他不是我们的老师，而是我们的一个好朋友，因为每次我们遇到什么烦心事之类的，他就会跟我们谈心。
4: 一天，大山里来了一群远方的客人，这是来自宁波的公益团队，他们资助了100多位家庭贫困的孩子。为了表示感谢，同学们跳起了欢快的传统彝族舞蹈。让客人们感到惊讶的是，在这样偏远的乡村，竟有一支校园合唱团。

0: 把节即将临近，沙妈阿姨合唱团要驱车两小时到县城参加开幕式晚会。许多同学是第一次来到县城。
1: 做过最正确的选择，就是把你们带出来了，把你们念出来了，把你们带到晋阳，并且很求之不得，很幸运的就是居然有这么好的一个舞台，就是跟着我们一起了，我就超级 nice， 所以我就非常感谢这个舞台，也非常感谢你们，就是这段时间这么努力的排练。

0: 演出期间，他们得到了一个让人伤心的消息：金花老师即将调离学校，到外地任教。这首歌曲既是献给现场的观众，也是献给他们亲爱的金花老师。
1: 歌词后面是 Zida Zida Abu Maz， 就说别走别走。我们在排练的时候，他们就说老师，你也要走了，但是这个歌词就说的是别走别走，我们要是哭出来怎么办？但我心里面还是比较难受的，我就说没事，你们哭吧。邱先生唱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就他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就我们就，哎呦喂！之后我们在那个广场那边演出完之后，

0: 那个球鞋人我们下来之后，一帮人我们就围在一起，大家都哭成一团了。其实我内心真的特别舍不得。
1: 唱了歌以后，觉得更自信。
2: 阴暗的地方，一束太阳照到了你一样。
0: 我们合唱团一个小孩，他就说：“老师呀，我们辛辛苦苦排练了那么多首，现在到头来只唱了一首，我们就炸街，把我们之前所学过的四首歌，一首一首的唱着。”

0: 这十几天的相处机会，我就特别开心，特别的去感受、去享受那一段时光，我特别珍惜的每一分每一秒。但是时间后面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的时候，就会很难受，就感觉离别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它到那个时间它就爆发出来了。这个团是我自己带出来的，带了两年，中间的酸甜苦辣只有我们之间才知道。老师，我要写上就是想对你说的话，你现在不准看，必须要拿到家里面了之后再看。
1: 我参加了这个医院已经两年多了，我很喜欢这个医院，是没问题了。我爸。我们现在。

0: 这不会旋律啊。
1: 等你走之后，这个合唱团可能要散了，怎么怎么？到那时候，我们的情绪可能就到达一个极点了，大家都哭成一团了。
2: 他说了那句再见之后，就怕再也见不到了。

0: 说，好不好？
1: 为了见到金花老师，我会更加学习，更努力的争取考上西城。
2: 为他们就是念了很久的一首歌，叫做《推开世界的门》。我一直在跟他们强调，我说光唱好歌不行，我说必须要把知识搞上去，文化搞上去，你这样子你才能走出大山，走出去。我说外面的世界真的非常的精彩。
3: 推开世界。

0: 走出这个大山，走出大山之后，就是如果自己很成功的话，就回来，然后改变我们这里。
1: 希望老师在我的生命里，就像种下了一颗种子，让我自己实现梦想的勇气越来越大。

0: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波打五六五六五五六六，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1: 波打五六五六五五六六，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此专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三十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十五万，二十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十万。
2: 前一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自从送了一辆锤子嘛。
2: 耳机、哈朵那个东西的脚不是品牌。
4: 现在省心省的爱省钱。
5: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二十一件家具，通通免费送。
7: 送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8: 电话五六五六五五六六五六五六五五六六。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9: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早云系较多，阳光时不时的露露脸，最高气温30.3度，中午体感有点小热，预计中秋节前我区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非常适合洗晒和出行。26号到27号受低涡系统的影响，有一次阵雨天气过程。近期气温平稳，早晚微凉，大家日常出行记得备好薄外套，及时的增减衣物，做好保暖防护，谨防换季感冒。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1度。23号多云，24号多云到阴，25号多云转阴。下面请看明天的气象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72到108，空气质量等级2到轻度污染。空气污染气象条件3级，对空气污染5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多云到阴，23到30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到阴，24到31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到阴，24到30度。潜江世纪城多云到阴，23到30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到阴，24到31度。临浦多云到阴，23到30度。瓜沥多云到阴，24到30度。进化多云到阴，22到30度。濮阳多云到阴，22到31度。岱尊多云到阴，23到31度。楼塔多云到阴，22到31度。和尚多云到阴，23到30度。南阳多云到阴，23到30度。弋桥多云到阴，23到30度。弋农多云到阴，23到30度。晋江多云到阴，23到30度。党湾多云到阴，23到30度。所前多云到阴，23到30度。衙前多云到阴，24到30度。城区多云到阴，23到30摄氏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0: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
11: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衍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 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0: 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儿女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幸福画卷。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
0: 俄罗斯方面称，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克兰方面称，重新控制顿涅茨克北部部分地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

0: 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视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

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

子做过最正确的选择，就是把你们带出来了，把你们念出来了，把你们带到晋阳，并且很求之不得，很幸运的就是居然有这么好的一个舞台，就是跟着我们一起了，我就超级 nice， 所以我就非常感谢这个舞台，也非常感谢你们，就是这段时间这么努力的排练。

0: 演出期间，他们得到了一个让人伤心的消息：金花老师即将调离学校，到外地任教。这首歌曲既是献给现场的观众，也是献给他们亲爱的金花老师。
1: 歌词后面是 Zida Zida 阿布马兹，就说别走别走。我们在排练的时候，他们就说老师，你也要走了，但是这个歌词就说的是别走别走，我们要是哭出来怎么办？但我心里面还是比较难受的，我就说别让你们哭吧。邱先生唱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就他的眼泪就掉下来了，之后我们就，哎呦喂！之后我们在那个广场那边演出完之后，那个邱先生我们下来之后，一帮人我们就围在一起，大家都哭成一团了。其实我内心真的特别舍不得。
2: 唱了歌以后觉得更自信，
3: 阴暗的地方一束太阳照到了你一样。
1: 我们合唱团一个小孩他就说，老师呀，我们辛辛苦苦排练了那么多首，现在到头来只唱了一首，我们就炸街，把我们之前所学过的四首歌一首一首的唱着。

0: 这十几天的相处机会，我就特别开心，特别的去感受，去享受那一段时光，我特别珍惜的每一分每一秒。但是时间后面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的时候，就会很难受，就感觉离别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它到那个时间它就爆发出来了。这个团是我自己带出来的，带了两年，中间的酸甜苦辣只有我们之间才知道。老师，我要写上就是想对你说的话，你现在不准看，必须要拿到家里面了之后再看。
1: 我单张

我们现在。

0: 一个基点了，大家都哭成一团了。
1: 他说了那句再见之后，就怕再也见不到了。

0: 等你们，你们来西藏了你们就跟我说好不好？
1: 为了见到金花老师，我会更加学习，更努力的争取考上西藏。
2: 为他们就是念了很久的一首歌，叫做《推开世界的门》。我一直在跟他们强调，我说光唱好歌不行，我说必须要把知识搞上去，文化搞上去，你这样子你才能走出大山，走出去。我说外面的世界真的非常的精彩。推开世界。

0: 走出这个大山，走出大山之后，就是如果自己很成功的话，就回来，然后改变我们这里。
1: 希望老师在我的生命里，就像种下了一颗种子，让我自己实现梦想的勇气越来越大。

0: 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
1: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投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取投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2: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0: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3: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2: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5: 耳机，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0: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宋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0: 电话5656-5566，5656-5566。

为什么你愿意为了他不顾一切？为什么？要是当年我也能遇到这样的人。

0: 是你，你不该是这副模样。数百年了，数百年了，你可曾想过我原本该是什么模样吗？当初抛下我和女儿不管不顾时，你有想过我们会变成什么模样吗？段天，你可有悔？
1: 住口！斩杀任王，正是我应该做的，并非是你所想。我为了飞升正道，我是为了正义，我是为了苍生。当时我也想过两全，但我却做不到。可现在，我能挽回一切，我可以让一切重来。
0: 一切，你要挽回的根本就不是我。你不甘心的只是那些你曾经拥有的幸福和快乐，如今却永远的失去罢了。
1: 你并不是荣耀，你没资格在这说话。你给我滚！

心的。

0: 现在可以让一切重来了，我们一家子定会团聚。
1: 小水，
2: 你叫我什么？谁教你这样叫我的？别学你姐姐那一套。
1: 不，我早该告诉你实话了。其实我……
2: 木星哥，你竟敢使手段害然然，找死！
3: 我不是，我是木然武。
2: 你说什么？
3: 只不过是木星哥的灵力跟灵根在我身上罢了。真正的木星哥是谁？你难道还不知道吗？刚才那一气破星河，你不是也看出来了吗？这世上除了木星哥，还会有谁使得出这样的招式？是他一直在骗你。怎么？可算是想明白了。自从你失忆以后，
4: 是他装作我一直在骗你。
3: 你该算账的人是他。
1: 时至如今，你还是如此。我从未想过，原来我们姐妹之间的感情竟是如此失败。
2: 他说的话我不信，我只听你说。
1: 没错，我才是木青哥。
2: 你竟敢骗我！你说要让我重新喜欢上你，这些都是你为达目的的伎俩。
5: 果真是我心心念念的木大美人啊！这辈子也好，上辈子也好，都把你这个小徒弟拿捏得死死的。哎，苏一水。20年来一点长进都没有，被人耍得团团转，刺不刺激啊？
1: 不是那样的。
2: 那是怎样？
1: 身份这件事上，我是骗了你，可我并非存心，是因为你忘记了很多事，我不知。
2: 编不出来了。
3: 苏一水，我的姐姐我最了解了。若他处心积虑伏地做小讨好人，那可最叫人喜欢了。从前有多少人也如你这般的心疼他，从前他做师傅的时候就被你这么乖乖的敬着，如今他做了徒弟也得到了你全部的疼爱，可真是羡煞旁人。
2: 木青哥也好，薛冉冉也好，要杀要罚是我西山关起门来自己的事，如今他这一世是我的徒儿，如何教育自己的徒儿，用着你们旁人幸灾乐祸在旁看热闹？
3: 糟了，回旧定市去寻催经之火了。若此无落在这魔头手中，必会天下大乱。快追，一定要阻止他。
6: 走，走。
2: 将我骗了这么久，木星哥，你很能耐啊！
1: 我到底是骗了你钱，还是骗了你色，叫你这么委屈？你若解了喜魂符，便知你从头到尾都知道我身份。倒是我，明明是你师父，却被收成了徒弟。苏一水，你简直是大逆不道！
2: 我，定是你用了什么诡计，不然我岂会留你在身边？
1: 好，都是我使诡计，我骗了你。等一切事了，我走，我俩也不用分谁师傅谁徒弟，我们的情分一刀两断就是。
2: 你敢？我是说，你我的恩怨，岂是一刀两断就能解决的？起码我要将你囚在西山，大卸八块。
1: 苏一水，你简直没有良心！就算我是木青哥又如何？当年不也将你养得白白净净，没有缺衣少食吗？现在就我记得我们的感情实在是太糟心了，既然你这么恨我，那我叫九老仙也给我下一道喜魂符，把关于你的记忆也洗得干干净净，到时

0: 我们俩就当对方是陌路人，一了百了。喂，早知道昨日就不帮这臭丫头蒙古伶俐，叫她真没有力气来气我。师傅，师傅你，
1: 没事吧？
0: 别叫我师傅，那该叫你小水儿，难不成叫你苏先生？
1: 你是在提醒我比你老是吗？我若是想提醒你这个，就不会叫你苏先生，而是直接叫你苏伯伯。
0: 苏伯伯，你，我究竟是为何？不管死活，复活你这么个女魔头！
1: 罢了，懒得跟你在这儿车轱辘，先去找淬金之火。
0: 大祭，你究竟想要做什么？我只不过想挽回我的妻女，让一切重来罢了。天底下哪有什么能让时间回转，让过去重来之事？
2: 你可知道，世有三千剑锋。
0: 三千剑，遁天曾跟我说过，世有三千剑，每一剑都有一个不同的我们存在。
2: 遁天想要去到一个他没有选择飞升、没有牺牲妻女的世界，重新开始。三千戒塔是去往三千世界的通道，遁天取淬金之火，是想效仿人魔王开启三千戒塔。
0: 不对，他不是要淬金之火。
2: 人魔王死后，仙界为了消灭他的邪骨，炼制出了淬金之火。人魔王当年不可能用到此物。
0: 遁天故意引大家去寻淬金之火，必有阴谋，得赶紧去告诉大家。
3: 幸好仙界引下淬金之火的罗盘还留在玄天宗，省了本座不少功夫。

0: 这是我们的黑金之火，我终于得到了。
1: 回家！
2: 你休想妄动！
0: 那就要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抹上他们性命，免得触发魂誓。
3: 是。

人魔王的灵石，小水是魔子，莫非遁天来此的目的就是……不要！

0: 他的修仙根本不全，遁天定是从仙界获得的此法。我们一介凡人，怎能斗得过飞升大能呢？更何况他身边还有魔子、魔物相助啊！
1: 你我修仙未合，度世人、度世间安宁，成就道心，现在正是我们该出力的时候。野魔子入魔。 应该就是开启三千界塔中的一环，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但只有魔子是必然不够的，他定有后续动作。所以劳烦诸位再细细查阅各派典库，再找找三千界塔遗留卷宗，好理清遁天的后续动作。
2: 正当如此，可眼下魔物魔潮，
1: 我这边去找魏鸠，讨要淬金之火解决此事。只是。 我有个不情之请，等魔潮清楚后，请各位许我留用淬金之火。
3: 你是要？
1: 我师父神识仍在，淬金之火或能助我拉回他。遁天想要利用他，我不会让他得逞。

他还不能死，本尊杀的就是你。

0: 人魔王，当初我可是聚集前门各派才能合力将你压制，现如今你却勉强与我打拼，果然是废骨残灵，不复当年啊。
1: 拜你所赐，
0: 就算现在你有能力杀掉我，你也拿不回曾经的力量。怎么样，想不想回到鼎盛之时啊？
2: 我会信你？
0: 你如今站在这儿都是我一手促成的，这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事情是可以一成不变的。
3: 当初你我二人各有立场，谁说现在我们不会为了同一目标而联手合作呢？
2: 为何？
3: 当初你意欲打开三千界塔，入幽界出城之时，想要把那些魔物留在人间，而我的愿望就很小了，我只希望与我的妻女回到初相守的时光。
2: 哼，你竟也要开三千界塔？
4: 有趣，有意思的很。

0: 别说话了，休息。
1: 魏宗主好算计，让别人为魂师受苦，自己却牢牢把淬金之火握在手里。
0: 看在你给屠九渊雇元丹好用的份上，老子不跟你计较。你怎么还不走？不着急去找你那个被魔头上了身的好师傅吗？
1: 总要先算算账吧，要不是你不顾死活抢走淬金之火，怎么会发生后面的事？
0: 你想要如何？
1: 淬金之火，我要拿走。我还要你玄天宗配合玄门，以淬金之火之力剿灭魔场，共克遁天。
0: 淬金之火是我的人把命都搭进去才拿到的，我凭什么给你？
1: 我不是在跟你商量，你不会以为天下大乱，你拿着淬金之火控制几个魔物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吧？遁天这次引众玄门来赤焰山，你不也身受其害？他要毁掉的是你我生存的这片天地。 魏宗主这时候还只想着自扫门前雪吗？

0: 薛姑娘说的不错，当时淬金之火入琉璃珠，也确实有外力作用，恐怕就是遁天锁。尊上当看清眼下形势。
1: 你身体好了吗？就着急出来教训老子？
0: 淬金之火，是你舍命所得，你要是愿意给他，我干嘛拦你？
1: 薛姑娘与我有救命之恩，况且她说的也极有道理。

0: 都是你爱吃的，啊，坐下来一起吃吧。怎么，不想吃？再来。 这些都是我为你挑的，喜欢呢就留下，不喜欢就扔了。我有这些就够了。下去吧。
1: 是。
0: 以前，赤门令是老门主给你的，现在。 玄天宗的宗门令，是我给你的。你知道这代表了什么？这些已与我无用。屠九渊，我心甘情愿把玄天宗的统领权让渡给你一半，你还不领情啊？你还想要什么？若是。 你非要我喜欢你，那我也可以。
2: 我已经说过我要离开，尊上一当说话算数，不要像个孩童一样耍赖不仁。
0: 不是，分明是你自说自话，给我添堵。你言之凿凿说喜欢我，不过才几日，我都还没有消化呢，你倒转头就一副翻脸无情的模样。你莫不是在跟我玩什么欲擒故纵的把戏？
2: 告诉你，老子不吃这套。我所言皆是真心，少年情谊是真，数十年守着的心意也是真。只是我现在对尊上已无所念、无所求了，只怕你能看在我尽忠尽诚数十年苦劳上，放我一马。 我只希望，在接下来的人生里，过好属于我自己的日子。

0: 看你老了，我这么多，再拜来拜去的，可要折我的福。
1: 大师傅，我
0: 你以后还是叫我冉冉吧。冉冉，随您心愿便是。这时候，那时候遭罪了吧？嗨，
1: 那都是过了多久的事了，现在一点不影响。您是要做兵器，还是要做法器，交给我就行。
0: 多亏了你这些年跟小水一起。
1: 把西山照料得这样好，小水毒惯了，可有你在，他总算还有个能商量事儿的人。
0: 当初啊，要不是他拼了命也要救女，我才不会跟他多说半个字。他总说，等您恢复记忆了，任你处置，任你罚。可我知道您根本不会怪他。
1: 他现在到底？
0: 我回西山前，雨辰和雨桐发来传音符，说小水似完全入魔了。
1: 雨辰、雨桐二人也被魔气重创，伤及根筋。我也将他们带回，叫他们立即闭关养伤，需得休养几年才能出关。这期间，你也多照应他们些。
0: 这遁天真是步步为营，若苏雨水完全入了魔，那
1: 我不信，我一定会带他回来。
0: 嗯，
1: 一定带他回来。
2: 对了，师傅，你身份的事。
0: 已经满悬门皆知，师兄弟们知道错认了师傅，现在都在西山底下愧疚着不敢上来。您看，
3: 本就不是他们的错，可回来就不必了。西山此后，还不知要面临怎样的腥风血雨，
0: 何必把他们卷进来？时间恐怕真的不多了。
3: 师傅，魔头苏玉水传进咱们九华山了。
0: 他现在哪儿？
3: 直奔瑶池去了。师尊爷也感谢。
4: 传音符通知西山，打开传送阵，让薛冉冉赶快过来。
3: 是。

0: 你这个魔头，竟敢动我九华瑶池！
1: 虚窍吗？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碎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我知道你过去的空缺，让你神识难稳。但你说过，你要自己找到答案，不要让魔困住你的心。别做梦了，
1: 你以为你还能扛多久啊？你这魔头当的也一般啊，占据了这么好的肉身，没有任何加成吗？我就不一样。 两世感悟叠加一身，已将我自创的阵法用到至真。如今唤不醒你，也要拿下你，捆你回去，好好教教你。

0: 可惜了，灵泉之力实在强大，纵然借来天地之力，也难拿下他。如今他才刚入魔，便以这般难对付。如果灵泉更加适应了这副肉身，恐怕无人能敌了。
1: 薛姑娘，她此行的目的意在九化派灵脉。原来他们需要的是灵脉。
2: 三千界塔所需的能量，现在看来，就是靠五大玄门各山灵脉来支持。五大派，只怕都是他们的目标。

0: 尊上，跟着屠长老的探子回来了一个。快，快传进来！
1: 尊上，
0: 参见尊上。
1: 他是不是后悔了？根本没走远，是不是时不时往赤焰山方向望？屠长老用了急行符，一路没停南下，到了秋寒山下的一处村落。
0: 租了一座有溪有树有田的小院，就住下了。跑得倒远，那面湿气重，那小村子里应该也不怎么方便。他住得惯？屠长
1: 老伤势未愈，也没做什么，每日只是坐在院子中望着远山发呆。
0: 我就说他伤没好，着急走什么？你找个眼神的大夫，不管有什么法子，给他瞧上病，把身子骨养好，但别被他察觉了。是。 哎，等等，他就每天看山，这就是他想要的日子。他不无聊，
1: 村里人好客，时常会探望他，送点东西，说会话，屠长老也不拒绝，说说笑笑，半天也就过去了。
0: 他会笑，
1: 时常笑。
2: 竟不记得他笑是什么样的。他在我面前已经许久没笑过了。不管你是谁，绝不允许进犯我空山圣地。哼！
3: 你的对手是我，你果然又来打空山派李麦的主意。你还真是死缠烂打，纠缠不清。
4: 别自作多情了，你以为我是冲着你来的吗？我是来找我的小水的，我与他相亲相爱不离不弃，自然他在哪我在哪。布天罗地网阵，
2: 溜得倒快，竟是这样的魔头。
4: 然然，今日多亏了你，不然我空山派必要遭殃。 遁天每行进一步，我们才能知道他要干嘛。实在是太被动了，还是得尽快找出三千界塔具体实施的方法才好。
5: 开启三千界塔的第一步，必须要获取五大玄门的灵力。你让我将此事放心交给你，却迟迟不见进展呢。
6: 还不是你一手调教的木琴哥。 难缠棘手的很，
5: 难道这个丫头便这么难杀吗？还是说，这个躯体你没有完全驯服？苏玉水神识尚在，本能般的保护着这个丫头，
6: 以至于你们屡次相见，你却都动不了的。区区一个被洗过魂的残破神识，早被我吞噬干净，哪还有什么本能？
5: 只因为那木青哥有淬金之火在手，又修了一种能向天地源源不断借力的功法，才让他侥幸一时。待我的魔气和这残躯完全适应，我必教他死得痛快。但是你记着，时不我待，若强攻难成，也不妨智取。在幽界有一魔物，名唤双猪鬼蟒。早先已被我带出了魔卵，你随我同去，将它唤醒。 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果然是双出鬼蟒的魔卵，他若出世，玄门必要大乱。他只是尚未到出壳期，不过你可以用你纯正的魔气，助其孕育，将其唤醒。

殿下还愿意相信属下，命令属下暗查苏易水赤焰山入魔之事，属下定不会辜负殿下所托。眼下玄门早已传遍，遁天要打开三仙界塔的唯一方法就是牺牲这世间所有。

0: 殿下，殿下，你的眼睛。殿下既然已经看不清，何苦还要再议身外的琐事呢？
1: 琐事？你把你不管不顾以魔物出幽界，伤人害人，祸乱我朝百姓的事，叫琐事？
0: 摧毁这里的一切，也叫琐事。你看上孤的人，
1: 殿下日后若是有什么事儿，可以直接问我，
0: 不必如此大费周章。
1: 下去吧。
0: 可是殿下，
1: 不是，他现在还不敢动我。

0: 我现在就要知道，你开启这三千戒塔到底会如何。
1: 殿下不是已然知道了吗？
0: 就没有别的方式，别的办法吗？还是你当真要毁掉这里所有人性命，所有的一切？
2: 殿下，开三千戒塔可以让殿下重回想回到的那世那时那刻。
1: 你不会以为如此的逆天法术没有任何代价吗？
0: 代价？这代价何其的大！你为何从前未告诉过我？
1: 因为不重要。
0: 不重要？
1: 此间是万千世界当中的一世，浩瀚星空当中的一颗。此事毁了，还有其他的心事来迎接殿下。而殿下既然想要得偿所愿，那又何必要在意你已经放弃掉的事情？
0: 你在说什么？这里的一切又不是空设的，他们都是活生生存在着的。还有那些信赖我的百姓，我大齐的子民，难道就看他们生生湮灭？等我苦心经营求得边界安宁，海燕何情？朕什么都留不下吗？
1: 不，这对于殿下而言与身后事又有何区别？难不成殿下还想要求一个身后名吗？还是说殿下已然心软了？你可不要忘了，我强行施法术为你逆转的寿元只能苦苦支撑半年，在半年之后你的身体必将会被反噬，到时候只会比现在更糟。殿下，殿下现在已然看不清我了，但是我忘了告诉殿下，用不了多久的时间你将尝不到味道，嗅不见气味，你的触觉也会越来越弱，甚至听觉会完全消失，到时候你便如一滩死肉般软躺在那榻上，日日夜夜只能等死。到时候你必然会怀念朝气健康的身体和你那蓬勃的力量，还有你那永远实现不了的愿望。啊，殿下，难不成我刚才说的那些您都不想要了？
0: 你这是在威胁孤王？
1: 不，在下不敢，在下只是想提醒殿下孰轻孰重之间该如何选择，当然自身跟众生之间你只能选择一边。难不成殿下要选择舍身饲虎自入地狱？

你想那么聪明，我不信。你不是要复活魔，你才是真正的魔。你诱我一次次舍却底线，我怕我最后连自己都丢个一干二净。与其到了那一天。 我当宁死毁了你亲手谋划的一切，给自己个干。

0: 怎么样？这是不是殿下距离死亡最近的一次？感受如何？你耍我！哎，在下哪敢？殿下是不是应该庆幸我阻止了你的冲动，让你又活了一次？你可要珍惜眼下了，baby。
1: 殿下，只要能够得偿所愿，自私一点，卑鄙一点，又能如何？殿下是天之骄子，重伤又如何及得上殿下紧要？只有你开启三千戒塔，殿下才能真正的逃离死境，施展现在已经无能为力的理想抱负。

0: 叶心书，那日赤焰山，我知道叶心书定会安排好一切。我自作主张前去是我不该，可是我是真心想帮叶心书的忙。
1: 小五，我并不讨厌人的贪婪，毕竟是欲望造就了存在，也造就了万千的世界。但是我讨厌一戳就破的谎言。
0: 叶心书，我错了，我只是希望在您开启三千界塔的时候也能带上我一起。我也想去那个世界，一个没有木青哥的世界，一个能有我统领玄门的世界。
1: 赤焰山的事情你毕竟没有影响到任何，我不怪你，只要你之后做好我交代的事情。
0: 小五定当竭尽全力，
1: 接下来我会把苏玉藏匿到一个隐秘的地方，让他安心休息，也看顾好他，不许出任何的意外。
0: 小五知道了。不知他现在怎么样了？还是不行，遁天用阵法将苏逸水隔绝，无法用灵力与之联系，只能另想办法了。
2: 师父，
0: 十四，
2: 方才我们收到了这封信，信中说秋寒山中妖蟒作乱，先我们前去除妖，不向玄门进攻，却向百姓出手，这也是遁天的计划之一吗？
0: 我这就前去看看，西山有事第一时间传音告诉我。
2: 好。
3: 宗主，
4: 我让你们好好看顾他，现在人呢？
3: 回宗主，屠长老收到村民求助，前往深山除妖，已有两日未回住处。
5: 山中妖气弥漫，属下昨晚找了一夜，还是没找到。
4: 废物，

0: 他竟然会发善心除妖，还两日未婚，这等小神住得下什么大妖？能困住我的人？
1: 走！跑啊！快跑啊！

乱说话，本座可没有时间陪你玩。

0: 我们已经找到了，
1: 只知这世间有善有对的鬼蟒，这双头鬼蟒还是头一次见，他被你吃了。

0: 这些妖狼着实厉害，竟然要进如此锋利。你没事吧？
1: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到这双朱鬼蟒，以为你遇害了。这漫山我喊了一路，终于才在这儿找到你。我没事。
2: 别走，这妖狼之气有毒，不能大意。静养，伤口才愈合得快，跟我回去。
3: 这是怎么回事？别动，别动！
4: 你是假的，我是真的。
5: 你才是假的！快点把东西，你是个杀掉！
6: 乱了，大乱了！得将这件事告诉温长老。
4: 不好了，长老，出什么事了？那怪蟒，他的血能复制出另一个一模一样的人，
5: 这是何等妖法！
7: 长老，
8: 长老。
4: 其实，原我也被复制了，分明是你假扮我。我空山千诀从不外传，你们各自起诀向我发功，我一试便知真假。
5: 温长老得罪了，
4: 连功法都一模一样。
5: 若温长老不能分辨，弟子倒有个办法。
4: 是假的，小心，不要被蓝血沾到。
5: 温长老，就只剩你一个人。
0: 下去吧。是。今晚别走了，留下来陪我。渊儿，唯有你能让我如此心动。

你这妖物，去假冒玄门那些榆木脑袋也就罢了，还敢来我玄天宗撒野，今天你跑不了了。

0: 把他给我抓起来！你们是瞎了吗？他是冒牌货，我才是真的。杜警员，不是，连你也分不清楚了吗？你说的 M 我几十年，这才走了几日，你就已经不认账了吗？
1: 冤啊，乃我心中所爱，如今更是怀了我的骨肉。
0: 我捧在手心都尚且不够，你这有，装也不装得像点，胆敢对我渊儿大呼小叫？你竟然怀了孩子？怎么会这样？是那时，我
2: 抓住那妖物。
0: 你现在感觉身体可好？你被这个妖物蒙骗，一时分不清楚也就罢了。只是你原本身上就有伤，如今待在这个妖物身边，要更加小心。机长，千万别碰他们的蓝血，别被他们给替换了。
2: 这妖物本是平平，竟胆敢冒充本尊，我这就杀了你，让人知道你冒充本尊的下场。千万记住我说的话，千万当心这妖物。
3: 死到临头还敢乱说！
2: 一死了之，岂不太便宜你了？尊上，这等令人作呕的妖物，死不足惜，丢到山下为师所用。

0: 别动这么大的气，小心我们的孩儿。
1: 一生沉迷于修仙，能死在我九华，甚好。师尊，师尊，别过来！
2: 这怎么了？
1: 这妖物是双足鬼蟒，一旦被他的血沾到，就会被复制成这影人。
2: 师尊，师尊，我快走！
1: 我死之后，你接任掌门。 再想办法除妖，
2: 师尊，师兄，师兄，
1: 师尊，
2: 我要走。

0: 师尊。
1: 现如今九华派已经沦陷，
2: 其他的门派指日可待。
3: 那鬼蟒不愧是治邪之物，这等怪物你都舍得放出来，看来这棋局

0: 你是准备要收官了？
1: 若不是当年有人蛊惑你，这棋局我早就已经破了。我说的是母亲沟。哼，还在石本村。放心，这蹊跷我也牢牢掌握。他从前的蠢事，我一点兴趣都没有。不愧是人魔王啊，无心甚卑。你看。
0: 你身上的王者风范，终于又回来了。哼！待我们拿下了所有的灵脉之后，三千世界任你我自由出行。只有灵脉吗？
1: 你想说什么？
0: 灵脉只是开塔的能量，若塔心不稳，受不起这能量，早晚功亏一篑。因此。 必须在这世间找到最契合的位置，作为塔星。这地方在哪儿？
1: 人魔王果然聪明，你放心，我已经找好了绝佳的位置。

0: 被斩灵，记住，他们只有禁越余的记忆，你可问齐王室细节，以此来判定降书之人真假。师父，师父，
1: 如今我手上太重，空山派只能暂且交给你了。
2: 师父，你慢点，你先坐下。
1: 洪山，洪掌门，洪山。 我知道现在情况不能轻信任何人，这是冉冉姑娘的信，她说已经找到制敌之法，要签下玄门，前去西山。

0: 确实是冉冉手机，你又如何证明你就是真身？
1: 你最喜梅花清寒，最厌牡丹娇艳，人间知己，你最喜岳阳楼去过七次，
0: 这些都是我暗暗记下来的。
1: 若是不够，我还能说。够了，我们先安置我师父，然后一起去西山。

0: 然，温长老、严长老，你们这些妖孽，他敢来这里？
1: 温长老和初子爷，我等在秋寒山除妖后，收到西山来信赶来，为何不敢？
0: 我们在秋寒山见过温长老的尸体，我看你才是假的。
2: 我玄门各派都在，就凭你们，
0: 你也是妖物。

0: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1: 玄天教之有记载，这些折影人与本体相比，既无破绽，难辨真伪。逐渐以假乱真，取而代之。
2: 唯一的破绽，就是在正午日光下，折影人都没有影子。那日我去秋寒山除妖，
3: 金亮神，
0: 姑娘，别东方前去了，山中有蟒妖，快逃吧！
1: 伯伯，我收到了你们的信，我是来除妖卫道的。
0: 哎呀，太好了！
1: 那妖怪在何处？
4: 就在那密林深处。
1: 我发现他们都没有影子，才想起玄天教志的记载。
5: 多亏了你，玄门有救了。只是这些妖物太过棘手，杀之不尽，反而越杀越多。今后不知该如何是好。
6: 是啊，杀之反而投鼠忌器，不杀又让他们混入我们之中，如此一来各大玄门被破只是时间问题。
1: 必须尽快找出根除他们的方法。在此之前，你们先在西山休养安顿，积攒实力，等待夺回山门。
5: 多谢冉冉，
1: 上次他们攻打玄门不成，这次又用折影人混进来谋夺灵门，一定又是为了三千借他。敌安我命，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尽快查出三千戒塔的来龙去脉。
6: 可是玄门各派已查了很久，都无记载。
1: 玄门不知，但有一人，他恐怕知晓。
7: 就这样办吧。祭祖一年一度，有关国运安宁，一定不能有差池。你先去祖庙准备。
8: 是，微臣告退。
7: 都出去吧。
9: 是。

0: 你想勤政爱民，向天祈愿，可天却不允你时日，还未登基就病成这样，还真是可悲啊。
1: 谁让你进来的？出去！
0: 段天派我日夜监视殿下，我看您咳成这样，我不得进来看看什么情况，万一殿下出了什么差池，我也不好交差。
1: 从前依附你姐姐，现在依附顿天，你心思用尽经营两世，还是从来没真正找过自己的命运，你不觉得自己更可悲吗？
0: 你又好到哪里去？你一叶障目，爱了木青哥两世，可木青哥的心里却始终只有苏玉水，没有你一心半点的位置。
1: 出去！你告诉顿天，他把我困在这宫中那么久，明日祭祀我一定要去。他若是要你跟着，你就在庙外等候，不许进来打扰。

0: 小玉，是我。
1: 秦歌，是你回来了。
0: 从前的事，我都已经记起。
1: 我一直在等你。

0: 我知道终有一日你会回来，小玉，你的身体已经到了这般田地了吗？他也说了，不到半年。你放心，我一定会炼最好的丹药救你。
1: 青哥，你知道我想听的不是这个。从前你护在我身边那么多年，你有没有爱过我？无论是慕青哥还是我，一直把你当朋友，当知己。
0: 我不信。如果当初不是请你去救那白眼狼弟弟，你就不会遇到苏逸水，更不会后来爱上他。如果不是那样的话，你还是有可能爱我的。
2: 小玉，不会轻言说没有发生过的事。往事越是回看，就越会深陷。你不要陷得太深。
0: 不，遁天给了我这个机会，我定要回去看看。哪怕你我依旧错过，我也可以去一个新的世界，去一个只有你和我、没有苏逸水的世界。三千世界降临。
1: 总有一个是你爱着我，总有一个我可以拥有更完美的一切。这世上哪来的完美？即便有，若是抹杀旁人换来的，也配成完美吗？小玉，人与人之所以不同，不过是因为经历的差距。 即便你去取代一个完美的苏玉，可身旁的人没有与你共同的记忆，那副身体不过是一个空壳。那样的世界，你会更加孤独。何况小玉，你可知道，三千界塔一开，你眼前的这个世界就毁了。你口口声声爱着的子民、守护的山河，都会在你一念之下荡然无存。 小玉，在这个世界，即使你有很多遗憾，可你还有我这个朋友，还有飞花的陪伴。若这一切都消失了，不觉得可惜吗？

0: 小月，跟我走，我一定努力救你。 我在，你休想带走苏雨。小五，那日你还我灵力之时，我就已经决定你我恩怨已了，不会与你清算什么。前世你已经错过一回，今生还在执迷，一错再错，何时能回头？
1: 我错就错在当日在九重祭谷战中，没有让你灰飞烟灭。

0: 萧山独租专室七周年店庆，日立分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的8月11，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萧山环投，深化投建运一体化改革，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
3: 我区扎实推进医育融合试点共建。
2: 谢小芳，20年只干一件事，一枚核桃里藏着的匠心。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近年来，萧山环投集团以投建运营一体化

0: 改革为突破口，主动打破传统园区单一租赁盈利模式，摒弃重建设轻服务、重载体轻产业的粗放运营思维，推动国企产业园区从物理空间出租全面转型为企业成长发展的合伙人，不断激活园区经济新动能。
1: 作为全区国企园区改革试点，钱江世纪城智慧谷二期落地运营一年来，产业集聚成效持续凸显，成功打造政企协同共生共荣的现代化产业生态。专注于具身智能数据建设与世界模型底层研发的科创企业细节未来杭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正是园区精准培育赋能成长的优质代表。企业今年四月入驻以来，依托园区全链条全方位的科创服务快速成长，短短半年时间，团队从六人扩容至30余人，目前正筹备场地扩建，持续扎根萧山深耕发展。在盛家宏看来，相较于传统园区的租金优势，国企平台独有的产业资源、精准服务、生态赋能，才是初创科技企业最坚实的发展底气。
2: 那园区呢，是第一是给我们也引荐了一期的那个北大信源院的一些老师们，然后对我们进行一些技术上的一些研讨指导。然后第二呢，是从我们这个上下游的一些供应链也好，或者客户也好，在我们这个园区里面本身楼上楼下就住了很多，然后进行这样一个资源整合。第三呢，也给我们对接了一些政府资源，像萧山资本啊，一些金融投资部门啊，然后给我们来进行一个就是企业长期发展这一块的一些金融支持。
1: 据了解，智慧谷二期是萧山环投集团倾力打造的投建运一体化标杆项目。园区坐落于钱江世纪城核心区块，总投资53亿元，总建筑面积47万平方米，由集团下属商管公司全权专业化运营。园区精准聚焦 AIGC、 人力资源服务、科技服务三大新兴赛道，自投用以来，凭借成熟的科创服务体系和优质的产业生态，持续吸引优质企业集聚，目前已入驻企业120余家，园区产业集聚度、成熟度、活跃度持续攀升。一直以来，传统园区普遍存在建运脱节、配套服务滞后、产业培育薄弱等短板，难以适配新兴企业长效发展需求。为此，萧山环投创新运营模式，将运营思维前置融入规划建设全流程，围绕主导产业精准布局空间，完善配套。运营阶段持续深耕精细化服务，实现从建好园区向管好园区、育好企业转变。
2: 企业最多的就是两个词，省心和安心。省心呢，是因为我们把政策对接、工商服务、物业保障这些工作都帮企业跑通了，企业可以专心做自己的业务了。安心呢，是因为园区是国企背景，我们稳定性有一定保障。从数据上看，两个园区去化率稳步提升，入驻的企业营收和团队规模呢，也都在一定的增长，已经形成了引进来留得住、发展好的良性循环。
1: 下一班环投集团将持续深化投建运一体化改革，迭代升级五链服务体系，持续深耕产业培育，完善科创生态，集聚优质资源，全力推动园区从传统载体租赁运营向现代化产业生态运营深度跃迁，助力更多科创企业在萧山落地生根、茁壮成长。本台记者报道。
3: 近日，人工智能促进健康全球倡议2026年会与会嘉宾代表走进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实地感受中国 AI 加医疗从技术研发、中试转化、临床应用到产业生态构建的全链条创新实践。参访团首先来到基地展厅，详细了解基地硬件设施、平台建设和企业创新成果，重点考察 AI 加医疗深度融合的实践探索与发展成效。随后，参访团走进 AI 重创工坊，基地坚持精准适配、功能协同，精准布局不同类别生态伙伴，具象化呈现医疗人工智能行业应用高地的打造理念，让嘉宾直观感受到萧山在医疗 AI 生态聚合、成果转化和场景落地方面的系统优势。期间，参访团还来到杭州电子

0: 科技大学医学人工智能产业学院展厅，深入了解基地依托产业学院构建的四位一体人才培养体系。随后，参访团深入参观了健康杭州医学人工智能场景空间，实地观摩 AI 守护全生命周期健康的民生应用。9月16号至18号，人工智能促进健康全球倡议2026年会在萧山举行。本次会议由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电信联盟、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共同主办，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卫生经济学会联合承办。据了解，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浙江是国家推动人工智能加和两重建设的重大战略布局，是全国首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目前，基地搭建算力、模型、数据、测评验证、推广转化五大核心服务平台，形成覆盖4个阶段、12个环节的标准化中试服务流程。
1: 半年多来，我们也招引了100多家企业，包括一些上市公司的重要业务板块、独角兽公司的子公司和准独角兽企业等等。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努力打造医研企协同、教科人一体的产业生态，为萧山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0: 本台记者报道。
2: 我局扎实推进医育融合试点共建，通过设立健康副院长等举措，促进教育托育一体化深度融合，为婴幼儿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健康服务。
3: 近日，西山幼儿园的健康副院长、蜀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朱兴波来到幼儿园，为100多名小朋友开展健康讲座。生动有趣的讲解让小朋友们了解了很多关于水的知识。同行的牙科医生还为小朋友们开展口腔检查。
4: 医生呢，定期来到幼儿园里，我们家长可以把这些问题去反馈给医生。医生呢，给出了我们很多的个性化的建议，教给我们一些科学的、有效的一些个指导。
3: 今年6月，区卫健局以西山幼儿园为试点，整合区级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资源，构建医育融合托育服务体系。浙江萧山医院、蜀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西山幼儿园三方代表签署协议，正式建立长期稳定的共建共享机制，把专业医疗保健服务全面融入托育保教全过程。
5: 面向我们的幼儿，还有我们的保教人员啊，分别设置一些针对性的健康课堂与互动活动，来促进我们那个适幼互动与幼儿健康素养的一个同步提升，组建了覆盖全园的儿童健康管理的服务队伍，同时呢，也强化了我们幼儿园的卫生保健指导，扎实的推进幼有善育的高质量发展。
3: 医育融合试点共建重点推出5大举措。包括设立园内婴童诊室，建立发育筛查与早期干预全链条，开展4级家长课堂及线上入户指导，实施保健教师能力提升3维计划等，并配套常态化沟通、专职联络人和经验沉淀3项保障机制，推动托育健康服务提质增效。这一机制中，每个幼儿园需配备一名健康副园长，以助力幼儿园及托育部健康管理，促进幼儿及婴幼儿健康成长为工作核心。根据政策，我区所有幼儿园均纳入健康副园长签约服务范围，由区卫生健康局统筹协调，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幼儿园建立结对关系，签订服务协议。
6: 把这个我们的专业队伍就下沉到我们这个学校来。我们蜀山辖区总共有17家幼儿园，那么我们把我们的儿保医生啊，然后我们的那个儿科诊疗医生进行一个分布，然后这个专属的一个对接一个几个幼儿园，那么作为这个健康副园长这个行动来开展。
3: 本台记者报道。
2: 针对居民出门遛狗时常忘记携带牵引绳的现实难题，北干街道在部分小区、公园试点投放共享遛狗绳便民设施，以便民服务引导养犬市民自觉牵绳，助推文明养犬落地见效。
3: 在北干街道部分小区出入口、口袋公园、游步道旁，共享遛狗绳收纳盒已布设完成。盒内配备不同规格牵引绳，居民临时忘带牵引绳可免费借用，无需扫码，不用押金。 食用后放回原处即可。点位还配套提供宠物识便袋，方便养犬人及时清理宠物粪便。
7: 有时候下楼遛狗嘛，就是会经常忘带狗绳，现在有了这个共享狗绳呢，也解决了我这个侥幸的心理，这个行为让我觉得很贴心。
3: 据了解，本次试点优先选择养犬家庭集中、居民遛犬频次较高的区域布设。街道联合社区物业定期对共享遛狗绳进行检查、清洁、补充，保障器材完。

0: 在硬件便民的基础上，同步开展文明养犬宣传劝导，普及养犬管理相关规定，倡导及时清理粪便，规范养犬登记，营造人犬和谐共处的居住环境。
1: 我们设置共享遛狗绳，不是要代替市民自备牵引绳，主要是想解决临时忘带的应急场景。我们希望以便民小设施降低不文明遛犬发生的概率，引导大家养成遛狗必牵绳的习惯。
0: 本台记者报道。

0: 叫谢小芳，是核雕的非遗传承人。那么我从事核雕呢有20多年了，我的祖辈是做篆刻的，因为可能是受他们的影响吧，然后我一个机缘巧合之后就转变成做核雕了。核雕嘛，不同的古核上面都可以雕。我现在主要做的是陶核比较多，那么陶核、橄榄核、杏核，那么还有我们很多都不认识的一些缅茄呀这种。那么我们要选料，把这个料那么适合做什么的这个料选出来，那么料选好之后，那么我们去给它设计之后再给它粗胚打出来，就是说大致的样子轮廓给它刻出来，那么再给它细雕、精修、抛光，然后最后给它穿起来做成一个饰品。每一个陶盒它纹路不一样，所以说的话，核雕陶盒的作品的话，它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就是有空我就做一下直播，因为做直播的话，可以让全国各地每一个地方就看到的人都能够了解这个核雕，主要就是把这个核雕传承下去，宣传出去。我每天都必须要来的，不管外面出去干什么事情，回来多晚，我一定要到工作室里来一下，然后来把我的刀摸一下，稍微哪怕刻几个线条也好，就是融入生活了，已经是。
1: 本台记者报道。这两天，新香酥脆的临安山核桃新货已陆续登陆我区各大市场，不过今年想尝鲜得多花点钱了。
2: 上午9点半，记者在商业城副食品市场看到，各家炒货门店已经摆上了新鲜上市的临安山核桃，新货颗粒饱满，壳色清亮，剥开后果仁鲜香酥脆，地道的秋日风味扑面而来。商户们告诉记者，受前期气候影响，今年临安山核桃产量有所下降，优质果货源偏紧，叠加人工加工成本上升，终端售价较去年出现小幅上涨。
3: 今年是小年，今年目前上来的话，像这种籽的话，也是属于高的了。
4: 大籽的话，就是跟去年相比差多少钱一斤的样子？
3: 大籽啊，差个几块吧，4-5块吧，5-6块，反正就是这样的。
4: 今年的这个货口感怎么样？
3: 口感可以的，很酥，就吃起来口感很香的那种。橙子重新加工的话，颜色那是我们内行人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的，那口感啦，还有那个颜色啦，就是不一样的。
2: 虽然今年整体产量有所回落，但高海拔产区的果子饱满度依然不错，品质总体较好。记者了解到，今年市场山核桃根据果型大小、品质等级划分，售价每斤在60元至90元不等，价格小幅上涨，丝毫没有降低市民的尝鲜热情。不少市民专程来到商业城选购。新鲜山核桃既是秋日日常零食，也是中秋国庆走亲访友的时令佳品。
5: 提前打电话问了是吧，来采购的都有的。马上那个不是中秋国庆不是那个都要到了嘛是吧，零售端啦是吧，批发端啦是吧，像我们这些客户都是往我们这边就是来拿基本上品质好一点的货。像我们这边进个订货订个100来箱200来箱是吧，那一箱为什么今天是吧，1000斤2000斤我们这边订货的也有的。
2: 业内人士介绍，目前上市的是

0: 首批精品新货。随着后续大批量货源陆续入市，市场供给将持续充足，后期山核桃价格也将逐步趋于平稳。本台记者报道。
1: 记者从区气象台了解到，预计本周我区以多云到阴为主，多分散性弱降雨，其中明后两天为多云到阴天气，周四起阵雨天气有所增多。中秋节当天多云到阴为主，有时有阵雨，周六周日受低涡系统影响，将有一次全面降雨过程。气温方面总体波动不大，预计本周最高气温在31到36度，最低气温23到26度，早晚较为舒适。中秋节当天最高气温预计在34度左右，后续两天气温将进一步升高，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6度左右，白天热感明显。本台记者报道。
2: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3: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助力共同富裕，贡献慈善力量，热烈祝贺萧山区慈善总会所前分会第四轮募集圆满成功。

0: 向所有支持所前慈善事业的社会各界和爱心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1: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早云系较多，阳光时不时的露露脸，最高气温30.3度，中午体感有点小热，预计中秋节前我区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非常适合洗晒和出行。26号到27号受低涡系统的影响，有一次阵雨天气过程。近期气温平稳，早晚微凉，大家日常出行记得备好薄外套，及时的增减衣物，做好保暖防护，谨防换季感冒。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1度。23号多云，24号多云到阴，25号多云转阴。下面请看明天的气象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AQI指数72到108，空气质量等级2到轻度污染。空气污染气象条件3级，对空气污染5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多云到阴，23到30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到阴，24到31度。凌空经济示范区多云到阴，24到30度。潜江世纪城多云到阴，23到30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到阴，24到31度。临浦多云到阴，23到30度。瓜沥多云到阴，24到30度。进化多云到阴，22到30度。濮阳多云到阴，22到31度。岱尊多云到阴，23到31度。楼塔多云到阴，22到31度。和上多云到阴，23到30度。南阳多云到阴，23到30度。弋桥多云到阴，23到30度。弋农多云到阴，23到30度。晋江多云到阴，23到30度。港湾多云到阴，23到30度。所前多云到阴，23到30度。衙前多云到阴，24到30度。城区多云到阴，23到30摄氏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0: 这是大凉山腹地一所不起眼的乡村学校。两年前，学校成立了合唱团。暑假期间，合唱团开始了强化训练，准备参加不久后的彝族火把节。
1: 平时训练一站的话，可能就站一个多小时。有一个细节我觉得不好，我就会一直抠这个动作，或者抠这个声音，抠这个音乐，
2: 就笑。但不要笑出声音来。
1: 练形体，练他们的柔软度。有时候站墙站成一排之后，背靠那个墙微笑嘛，露八颗牙起来，就一直做这个动作。
3: 疼不疼？
4: 不疼是吧？保持住啊。然后放了，你保持住，听到吗？
1: 合唱团虽然是50个人组成的，但是我说做动作也好，唱歌也好，就像是一个人的声音，这才是团队的力量，团队的精髓。所以有时候他们有一个人的，动作啊，声音比较突出的话，我就会抓住那个人，就一直反复练习，直到你练会为止。
5: 下一百，走。

0: 就他们在我生气的时候会过来帮我按按摩呀，我说我的肩膀有点痛，或者是我的脖子有点痛，他们就会不约而同的全部站到我后面开始按摩。那么大的学校里面只有我们50多个人在那里，所以我就特别害怕他们想家呀。我们排练完之后，我就会陪着那些住校生，我们一起在校园里面玩。没有老师像我这样放纵他们吧，因为泼水的时候还是比较危险嘛，我一直守着他们。
1: 小孩怎么小孩怎么小，
2: 我还敢一点，他还不敢什么干什么。
3: 我们没有早餐吃，他就给我们做早餐吃，亲自自己揉面团。啊！
1: 好不好吃啊？
4: 好吃。
1: 俺不麻子，色皮着辣，舌头发蹦蹦蹦。
5: 也是呀呼呀呀，
1: 俺的肚子落落，呀呼姐坨坨。我家的叫个鸡巴等哦。
0: 他们求学之路真的特别不容易，有些同学要走3个小时、4个小时、2个小时都有，都是自己背着书包，那个书特别重，背着书包徒步走，跟着自己的小伙伴。他们有些是单亲家庭，有些是孤儿。
3: 怀念他们，因为一年只能见几次面。很少上学啊什么什么的事情记在那个手机里的笔记本上。
6: 就是一想到我爸爸去打工的时候，我就比较想哭。
3: 有一次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看到我的那个小最小的那个弟弟在那个床尾那里，我就觉得他从小就缺少母爱或父爱的，就感觉我们这些大的话就没有什么感觉，这小的时候，小的那几个就没有那么的。

0: 熊老师说我们什么都可以向他倾诉。
1: 我觉得他不是我们的老师，而是我们的一个好朋友，因为每次我们遇到什么烦心事之类的，他就会跟我们谈心。
2: 一天，大山里来了一群远方的客人，这是来自宁波的公益团队，他们资助了100多位家庭贫困的孩子。为了表示感谢，同学们跳起了欢快的传统彝族舞蹈。让客人们感到惊讶的是，在这样偏远的乡村，竟有一支校园合唱团。

0: 火把节即将临近，沙妈阿姨合唱团要驱车两小时到县城参加开幕式晚会。许多同学是第一次来到县城。
1: 做过最正确的选择，就是把你们带出来了，把你们念出来了，把你们带到晋阳，并且很求之不得，很幸运的就是居然有这么好的一个舞台，就是跟着我们一起了，我就超级 nice， 所以我就非常感谢这个舞台，也非常感谢你们，就是这段时间这么努力的排练。

0: 演出期间，他们得到了一个让人伤心的消息：金花老师即将调离学校，到外地任教。这首歌曲既是献给现场的观众，也是献给他们亲爱的金花老师。
1: 歌词后面是 Zida Zida Abu Maz， 就说别走别走。我们在排练的时候，他们就说老师，你也要走了，但是这个歌词就说的是别走别走，我们要是哭出来怎么办？但我心里面还是比较难受的，我就说没事，你们哭吧。邱先生唱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就他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就我们就，哎呦喂！之后我们在那个广场那边演出完之后，那个邱先生我们下来之后，一帮人我们就围在一起，大家都哭成一团了。其实我内心真的特别舍不得。
2: 唱了歌以后，觉得更自信。
3: 阴暗的地方，一束太阳照到了你一样。
1: 我们合唱团一个小孩，他就说：“老师呀，我们辛辛苦苦排练了那么多首，现在到头来只唱了一首，我们就炸街，把我们之前所学过的四首歌，一首一首的唱着。”

0: 这十几天的相处机会，我就特别开心，特别的去感受，去享受那一段时光，我特别珍惜的每一分每一秒。但是时间后面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的时候，就会很难受，就感觉离别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它到那个时间它就爆发出来了。这个团是我自己带出来的，带了两年，中间的酸甜苦辣只有我们之间才知道。老师，我要写上就是想对你说的话，你现在不准看，必须要拿到家里面了之后再看。
1: 我参加了这个音乐已经两年多了，我很喜欢这个音乐，是没有你了，我把。
2: 你说完。
1: 我现在。

0: 这不会学音啊。
1: 等你走之后，这个合唱团可能要散了，怎么怎么，到那时候我们的情绪可能就到达一个极点了，大家都哭成一团了。
2: 他说了那句再见之后，就怕再也见不到了。

0: 为了见到几位老师，我会更加学习，更努力的争取考上学校。
1: 为他们就是念了很久的一首歌，叫做《推开世界的门》。我一直在跟他们强调，我说光唱好歌不行，我说必须要把知识搞上去，文化搞上去，你这样子你才能走出大山，走出去。我说外面的世界真的非常的精彩。
2: 而监视西山的人告诉我，他已经飞往龙岛的方向，若他窥得天书天机，所有的计划都将暴露，到时候我们便难办了。
3: 如果我让你前去毁掉天书，这一次应该不会失手了吧？

0: 你叫什么名字？你奉的茶很适合我的习惯。回殿下，我叫雪雁，是新来的宫女。
1: 我去窗边看看吧。

0: 今年风大，也不知冬雪来临时也会否很大。都说大雪之后会是丰年。
1: 你可知三千界塔开启，你眼中的这个世界就毁了。你口口声声爱着的子民，守护的山河，都会在你一念之下荡然无存。如果这一切都没了，不觉得可惜吗？
0: 雪雁，你觉得我会是个明君吗？说实话，
2: 我希望太子殿下会是。人无奈时，难免会有错。可太子殿下想成为明君，就一定做得到。

这才多久，人就不见了？告诉我人在哪儿！奇怪，这一晚上我没有感受到玄门的人来到这儿，会是谁把他带走了？

0: 小水，你在这儿。小水，遁天可有伤你，走，跟我回家。
1: 用这点伎俩骗我，有意思吗？我倒是差点被你的伎俩所骗，没想到你竟然靠着虚内一丝神魂，抵御到现在。你根本没有入魔。

0: 若非如此，我又怎能知道你的其塔之处呢？不过你醒悟的太晚了，我已经将那里毁了。遁天，任你将塔心藏得再好，终还是要毁于我之手。
1: 哥，你怎么在这儿？
0: 还有那假货苏小小，我也一并解决了。
2: 那塔心果然是被你所毁掉的。
3: 哎，你都知道了。

0: 有意思。
1: 为了找到塔心，你一定下了不少功夫吧？
2: 每次谈到塔心在何处，你都遮遮掩掩，隐而不说。分明这塔心极其关键，却从未见你有任何看守的动作，说明此处你已经完全确切掌握。而这世上有何处让你如此了解？这让我想到你做夜星时的小屋，那里完全仿制你和妻女的旧居。既然你不肯放下执念，想要回溯一切，那应该也是从那儿开始。等我去小屋一看，明面上并无什么异常，但隐藏灵力的结界在地下。当我将小屋拔地毁去，果然巨大的灵脉就藏在地底。我将那里毁了，就算你得到计划中的三子，你也无处其他。况且我和苏玉，你一个都别想得到。
1: 苏玉水，没想到你这一世遗憾累累，却还是不愿同我逆天补憾吗？
2: 无能之人才会希望时光倒流，我从来只会往前走，不会往回看。
3: 你不想去一个自己不是魔子，也没有失去爱人和亲人的世界。
2: 人一路走来，会失去很多原本想要得到的东西，但也得到了很多从未想过得到的。我只想往前走，无意懂现在的一分一毫。

你以为喜魂符只洗去了你的记忆，那符中落水才是我制服你的口罩。不只是我，冉冉也已经快抵达龙岛。只要他看到天书，就会知道你的计划，一定会阻止你。前世如此，今生也是如此。正是他把你变得如此软弱和愚蠢。现如今，他早已经成为你的软肋，必须马上除掉他。

0: 我毁了天书，杀了薛冉冉，永绝你我之后患。西山薛冉冉，求见龙神。西山薛冉冉，求见龙神。
1: 小龙，
2: 对呀，我已经养好了伤，能化为人形了。恩公想用龙岛，
1: 有急事求见龙神。
2: 母神近些年来不见外人，就连些近些半老家伙来了也是无用。若恩公相见，我来想办法。我先带您入岛。

0: 今日心情如何？
1: 青罗，平日纵你太过，竟敢私带凡人入龙岛。
0: 母神，他并非寻找凡人，孩儿此前被人间皇族锁在水中，就是他救了孩儿。
1: 既是如此，擅闯之罪也便罢了。你们人间修士来此，不过是想求法宝一样。 说吧，想要什么？你于青罗有恩，我也不会亏待。
0: 晚辈并非求宝，而是想要拿回一样东西。
1: 拿回东西？
0: 是。20年前，我曾把一件仙界之物藏在龙岛。

0: 书藏在龙岛的人就是你。你可知，为了这件事，仙界多少次来人叨扰？你好大的胆子！
1: 龙神明鉴，当年灵泉乱世，我不得已借天书一关，为免此宝再引得尘世动荡，才不得不将其藏在龙岛。
0: 人间怎样，与我龙岛何干？你竟把我牵扯进来！
1: 即使前辈不愿，龙族也早已牵扯其中。龙神还记得孟章吗？孟章陨落人间，都是灵泉惹出的祸事。若龙神放任不管，那此次的危机只怕比之前更加严重。龙族受害的也不会只有孟章。
0: 也罢，你想看天书，那便看吧。这些年仙界不断派人来扰，我便打开了一道空间裂缝，将天书丢入其中，总算安生了几年。你自入内去取，万事小心。
2: 母神，恩公不会真的有危险吧？
0: 那就要看他是否能胜了天命。
3: 找到你了。
1: 你竟入得了龙神开辟的空间？
4: 本尊和遁天联手，这世上还有进不来的地方吗？
3: 天书在那儿啊，那就看看我们谁先拿到。

我们的账要算，可我现在最想要做的就是窥见遁天的计划，然后救回小水，借你魔气用。

0: 三千界塔已成，这个世界作为祭，粉碎吧！
1: 三千界塔最重要的就是三子：苏玉、人皇之子。我此事消失，第三子究竟是谁？
2: 让你跟天书一起正视。
1: 你怕是忘了，鬼比蛟容易得多。
3: 有件事要告诉你，刚刚借你魔器，不只是要破掉天书禁制，还要给龙神传信。

0: 神威，苍龙伏魔。
1: 淬火龙晶，你早知道我要来这儿。
2: 想看天书，那便看。
0: 晚辈还有一事相求，那乱世之人惧怕图谋被天书泄露，所以在我开启天书之时定会阻挠。我听闻以淬金之火融合龙心，便能凝出破禁诸界邪魔的淬火龙晶。

我们都是为了救人间平安。你帮过孟章和青罗，淬火龙晶，我自会帮你做成。不过，你不想要性命了吗？天书本是龙鳞制成，我虽不如天书看得久远，但也有窥见未来的能力。在你身上，我看到了必死之局。

0: 如果你碎火龙精去他的魔气，你便会为他所杀。
1: 即便如此，有些事也不能不做。小水，我来救你了。雪人的，你倒是好算计，你以为本座入这空间是孤身一人吗？ 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又怎么能不亲自督看呢？只要我更快，小水就能得救。珊珊，走，快走！我早就嫌心底的苏易水除不干净，今日杀了你，挖出解丹，他就再也不会出现了。

0: 吓了我一跳。
1: 不，不可以，绝不可以再一次。

尸骸当中翻腾出来，这次我便彻底毁了你。

0: 们。一起除掉他。
1: 万千万心千。

0: 他自毁结丹，魔气被淬火龙晶驱散，但体内经络也因无金丹护体而被淬火龙晶重创，这根筋全无，灵根尽断。纵使灵丹灵力灌入，也是石沉大海，没有了，
1: 就没别的法子了吗？
2: 若他金丹尚在，还可以自行修复灵根经络，但现在外力通通进入不了他体内。
1: 我体内就有他半颗金丹。 我还给他，
2: 不可！他既以半颗金丹助你复生，那金丹早已化作点滴灵力散在你的灵台内，已非实体了。你抛一颗也好，抛半颗也罢，都将牵一发而动全身，你自己将油尽灯枯。冉冉，你若出世，他今日所作又是为何呢？
1: 他自喜皇后，就日日念叨着要拿回结丹，最后却为了我，把自己的结丹也给赔出去了。
0: 一定还有办法的，
1: 金丹。我曾用金丹封印过灵泉，我在幽界封印灵泉后，金丹虽散在幽界，我把所有碎片收集起来重新凝聚。
0: 幽界入口全已被封，哪那么容易能回去啊？
1: 总有办法，我要去试试。
0: 慢！
3: 一如执意要去幽界，我有个办法。
0: 你们在幽界是否用过金符？ 现在身边是否还有同样的金符在？
1: 有。
0: 莫非你是想用金符残存的灵力，连通幽界与此界吗？
3: 对，金符灵力相通两界，可是丫头，我要是完完整整把你送过去，我法力定不足以支撑。
0: 但是
3: 你魂分魂术啊，送你一丝分魂去尚可一试。
0: 不行不行。
3: 分魂灵力微弱，若被魔物撞上，分魂撕裂在幽界可怎么办？
0: 他说的没有错，还是算了吧。
1: 他把我逼死的结局都扭转过来了，而现在有机会救他，我绝不会放弃。

0: 你只消持此气，靠近便可收集。
1: 我附近就有碎片。

0: 后一片了，就在这幽界深处。
1: 糟了，他定是被魔物察觉到气息，被魔物攻击了。
2: 强子，我快回来，不许逞强。
0: 只剩最后一片了，我绝对不会放弃的。

既然天地之力可解，那魔气又如何不能解？

0: 金丹，我收集回来了，小水有救了，可以了吗？
1: 金丹不入灵台，俺不该如此，除非是他自己不接纳这结丹。
0: 一探，果然，他道心动摇，不接纳结丹。难道是魔气未散干净，因魔气影响？唉，
1: 并非如此，他识海混沌，是困于梦魇之中，心结所致。梦魇不除，道心将毁，金丹自然进入不了灵台。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2: 那岂不是白费功夫了吗？
0: 老梁，再这样拖下去，恐怕他……
1: 我入他识海梦魇，将他心结解开呢？我记得你曾经研究过此道，
0: 我是研究过，可并没有成功先例。你可知他会被何种心结所困？可料得陷入怎样的梦魇呢？人心庞杂，在浩瀚如烟海的意识记忆中。
1: 去寻找心结并非意识，稍有不慎，你还会被拖入他的梦魇中。那我也得试一试。
0: 他不知身孕，你也活不了。我想赌一把，赌他根本舍不得我陪他死。
1: 既然你心意已决，我可以助你入梦，但是苏易水坚持不了太久了。你需要在这炷香燃尽之前破除梦魇，你俩才能平安。

0: 如果不是把这些魔晶彻底吞噬，他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1: 这香快燃完了，再不出来，丫头就要把自己困进去了。老梁，你快想想办法。
2: 时间不多了，你若此刻放弃，我还能拼尽一生功力护你出来。若等到遗珠箱彻底燃尽，只怕……
0: 我知道，只是不知怎么，我进不了梦境。
2: 进不了梦境，据我所知，唯有梦主对梦境设了心房结界，才会发生这般情况。你需先破除梦主心房，才能被梦境接纳。我无法进入梦境太久，接下来就靠你自己了。
3: 你的心房到底是什么？欺世灭族，千刀万剐，所以谁，你可知错？都是我的错。若是当初没有遇到我，你便不会一次又一次的被我伤害。不是的，这根本不是你的错。
0: 若从前不相遇，总是能规避一些痛苦。可那些快乐的时光呢？你也不要了吗？你给我这一生带来很多快乐，从前、现在，你都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光。
4: 难道光能破除心房？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的8月11。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萧山环投，深化投建运一体化改革，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
3: 我区扎实推进医育融合试点共建。
2: 谢小芳，20年只干一件事，一枚核桃里藏着的匠心。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近年来，萧山环投集团以投建运营一体化改革为突破口，主动打破传统园区单一租赁盈利模式，摒弃重建设轻服务、重载体轻产业的粗放运营思维，推动国企产业园区从物理空间出租全面转型为企业成长发展的合伙人，不断激活园区经济新动能。
2: 作为全区国企园区改革试点，钱江世纪城智慧谷2期落地运营一年来，产业集聚成效持续凸显，成功打造政企协同共生共荣的现代化产业生态。专注于具身智能数据建设与世界模型底层研发的科创企业细节未来杭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正是园区精准培育赋能成长的优质代表。企业今年4月入驻以来，依托园区全链条全方位的科创服务快速成长，短短半年时间，团队从6人扩容至30余人，目前正筹备场地扩建，持续扎根萧山深耕发展。在盛家宏看来，相较于传统园区的租金优势，国企平台独有的产业资源、精准服务、生态赋能，才是初创科技企业最坚实的发展底气。
4: 那园区呢，是第一是给我们也引荐了1期的那个北大信源院的一些老师们，然后对我们进行一些技术上的一些研讨指导。然后第二呢，是从我们这个上下游的一些供应链也好，或者客户也好，在我们这个园区里面本身上下上楼上楼下就住了很多，然后进行这样一个资源整合。

0: 第三呢，也给我们对接了一些政府资源，像萧山资本啊，一些金融投资部门啊，然后给我们来进行一个就是企业长期发展这一块的一些金融支持。
1: 据了解，智慧谷二期是萧山环投集团倾力打造的投建运一体化标杆项目，园区坐落于钱江世纪城核心区块，总投资53亿元，总建筑面积47万平方米，由集团下属商管公司全权专业化运营。园区精准聚焦 AIGC、 人力资源服务、科技服务三大新兴赛道，自投用以来，凭借成熟的科创服务体系和优质的产业生态，持续吸引优质企业集聚，目前已入驻企业120余家，园区产业集聚度、成熟度、活跃度持续攀升。一直以来，传统园区普遍存在建运脱节、配套服务滞后、产业培育薄弱等短板，难以适配新兴企业长效发展需求。为此，萧山环投创新运营模式，将运营思维前置融入规划建设全流程，围绕主导产业精准布局空间，完善配套。运营阶段持续深耕精细化服务，实现从建好园区向管好园区、育好企业转变。
0: 企业最多的就是两个词，省心和安心。省心呢，是因为我们把政策对接、工商服务、物业保障这些工作都帮企业跑通了，企业可以专心做自己的业务了。安心呢，是因为园区是国企背景，我们稳定性有一定保障。从数据上看，两个园区去化率稳步提升，入驻的企业营收和团队规模呢，也都在一定的增长，已经形成了引进来、留得住、发展好的良性循环。
1: 下一步，萧山环投集团将持续深化投建运一体化改革，迭代升级五链服务体系，持续深耕产业培育，完善科创生态，集聚优质资源，全力推动园区从传统载体租赁运营向现代化产业生态运营深度跃迁，助力更多科创企业在萧山落地生根、茁壮成长。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人工智能促进健康全球倡议2026年会与会嘉宾代表走进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实地感受中国 AI 加医疗从技术研发、中试转化、临床应用到产业生态构建的全链条创新实践。参访团首先来到基地展厅，详细了解基地硬件设施、平台建设和企业创新成果，重点考察 AI 加医疗深度融合的实践探索与发展成效。随后，参访团走进 AI 重创工坊，基地坚持精准适配、功能协同，精准布局不同类别生态伙伴，具象化呈现医疗人工智能行业应用高地的打造理念，让嘉宾直观感受到萧山在医疗 AI 生态聚合、成果转化和场景落地方面的系统优势。期间，参访团还来到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医学人工智能产业学院展厅，深入了解基地依托产业学院构建的四位一体人才培养体系。随后，参访团深入参观了健康杭州医学人工智能场景空间，实地观摩 AI 守护全生命周期健康的民生应用。9月16号至18号，人工智能促进健康全球倡议2026年会在萧山举行。本次会议由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电信联盟、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共同主办，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卫生经济学会联合承办。据了解，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浙江是国家推动人工智能加和两重建设的重大战略布局，是全国首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目前，基地搭建算力、模型、数据、测评验证、推广转化五大核心服务平台，形成覆盖4个阶段、12个环节的标准化中试服务流程。
3: 半年多来，我们也招引了100多家企业，包括一些上市公司的重要业务板块、独角兽公司的子公司和准独角兽企业等等。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努力打造医研企协同、教科人一体的产业生态，为萧山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2: 本台记者报道。

0: 我区扎实推进医育融合试点共建，通过设立健康副园长等举措，促进教育托育一体化深度融合，为婴幼儿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健康服务。
1: 近日，西山幼儿园的健康副园长、蜀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朱兴波来到幼儿园，为100多名小朋友开展健康讲座。
2: 生动有趣的讲解让小朋友们了解了很多关于水的知识。同行的牙科医生还为小朋友们开展口腔检查。医生呢，定期来到幼儿园里，我们家长可以把这些问题去反馈给医生。医生呢，给出了我们很多的个性化的建议，教给我们一些科学的、有效的一些个指导。今年6月，区卫健局以西山幼儿园为试点。
1: 整合区级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资源，构建医育融合托育服务体系。浙江萧山医院、蜀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西山幼儿园三方代表签署协议，正式建立长期稳定的共建共享机制，把专业医疗保健服务全面融入托育保教全过程。
3: 面向我们的幼儿，还有我们的保教人员分别设置一些针对性的健康课堂与互动活动，来促进我们那个适幼互动与幼儿健康素养的一个同步提升，组建了覆盖全园的儿童健康管理的服务队伍，同时呢，也强化了我们幼儿园的卫生保健指导，扎实的推进幼有善育的高质量发展。
1: 医育融合试点共建重点推出5大举措。 包括设立园内婴童诊室，建立发育筛查与早期干预。
4: 心理，这个行为让我觉得很贴心。
1: 据了解，本次试点优先选择养犬家庭集中、居民遛犬频次较高的区域布设。街道联合社区物业定期对共享遛狗绳进行检查、清洁补充，保障器材完好可用。在硬件便民的基础上。
4: 同步开展文明养犬宣传劝导，普及养犬管理相关规定，倡导及时清理粪便，规范养犬登记，营造人犬和谐共处的居住环境。
5: 我们设置共享遛狗绳，不是要代替市民自备牵引绳，主要是想解决临时忘带的应急场景。我们希望以便民小设施，降低不文明遛犬发生的概率，引导大家养成遛狗必牵绳的习惯。
1: 本台记者报道。

我叫谢小芳，是核雕的非遗传承人。那么我从事核雕呢有20多年了，我的祖辈是做篆刻的，因为可能是受他们的影响吧，然后我一个机缘巧合之后就转变成做核雕了。核雕嘛，不同的骨盒上面都可以雕。我现

0: 云到阴为主，多分散性弱降雨。其中明后两天为多云到阴天气，周四起阵雨天气有所增多。中秋节当天多云到阴为主，有时有阵雨。周六周日受低涡系统影响，将有一次全面降雨过程。气温方面总体波动不大，预计本周最高气温在31到36度，最低气温23到26度，早晚较为舒适。 中秋节当天最高气温预计在34度左右，后续两天气温将进一步升高，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6度左右，白天热感明显。本台记者报道。
1: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2: 再见。

0: 7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万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2: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权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助力共同富裕，贡献慈善力量。热烈祝贺萧山区慈善总会所前分会第4轮募集圆满成功。

我看到了你参与上海李超和诬陷绵绵的证据。我看到了你参与上海李超和诬陷绵绵的证据。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也不想听你解释。你别再打给我，也别找我了，我是不会回去的。杜向东和徐文国现在应该已经拿到证据了，你自首吧。

0: 想问靠边请。
1: 哦，
2: 姚鑫，你一直很照顾我，也很照顾这个家。你放心。

0: 一定要这样哦。
1: 是，这件事做完，就什么也不想了。
0: 最后才是你。

0: 进来。
1: 局长。哎，
2: 老傅。
1: 又练字儿呢？
0: 我练什么字儿？我练字，我哪有功夫练字儿？我这，哎呦，天天写报告。哎，

0: 找我有事儿啊？
1: 是有点事儿。
2: 就是吧。
0: 哎，老苏，你开口之前你可想清楚了。我能帮你解决的，我会落实的。那有些事儿我确实帮不上忙。
1: 进来吧。
0: 谁呀？这是？

0: 差不多行了，那儿树挡着呢。
1: 这，哦，向阳，你怎么回来了？刚才没人看见你吧？
0: 你任务完成了吗？
1: 我这边你不用担心，快收网了。我回来是有个重要的事情跟你汇报。
0: 你有事儿，你让那谁联系我呀？这都多危险啊！
1: 事情稍微有点大，因为亲自交到你手里。

0: 叫杜湘东，是巴南市第一看守所的一名普通管教。
1: 我今天向市局领导反映如下情况，情况属实。
0: 我实名举报原巴南市第六企业厂厂长、现唐红集团的董事长唐伟民和唐伟民之子、现唐红集团总经理唐瑶新。我的视频中除我以外还有另外一名举报人徐文国。
2: 我叫徐文国，我是原六级厂的职工，我实名举报原巴南市国营第六机械厂厂长、现唐红集团董事长唐伟民以及唐伟民之子唐瑶新侵占国有资产、违法乱纪、重金贿赂官员，致使六机厂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更为严重的是，
0: 唐伟民和唐瑶新父子当年指使原六机厂保卫科科长刘广才蓄意谋杀第一车间主任李超，并嫁祸给十一车间的工人姚彬彬和徐文国。
2: 他指使原六机厂保卫科科长刘广才杀害原六机厂车间主任李超，并嫁祸原六机厂工人姚彬彬。我掌握所有证据，并交给了巴南市第一看守所管教杜湘东。
0: 我会将我掌握的相关证据全部移交给公安机关。根据我掌握的证据，有理由怀疑本市副市长王东阳、发改委主任吴新华等官员在唐伟民和唐瑶新父子违法犯罪期间收受了巨额贿赂，并为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掩护和包庇。
2: 以上举报内容完全属实，我愿意承担所有法律责任。
0: 举报人杜湘东，
2: 举报人徐文国。

我感谢国家这么多年对我的培养，感谢警队和看守所老领导们对我的。

0: 情绪可有点激动啊。
1: 我能安抚住他，暂时啊。
0: 姚冰冰这案子我知道得有20年了吧。
1: 魏爵，于斯，这是同学的事儿，咱得给人发声。于公，我跟苏队从来没救过你，我觉得咱当警察的得惩恶扬善。

0: 案情重大，我得向市委市政府汇报。
1: 谢谢伟哥。

0: 市警方破获一起重大案件。据了解，原巴南市第六机械厂厂长。
1: 据了解，原巴南市第六机械厂厂长，现唐工集团董事长唐伟明，
0: 在六机厂在职期间，通过非法行贿有关单位人员，侵占私吞国有资产。这一违法行为致使六机厂2675名工人不幸失业，对失业家庭造成了巨大影响。警方已对相关人员采取强制措施。

本台获悉，我市陶虹集团相关人员因涉嫌侵吞国有资产而被立案调查。陶虹集团总经理唐瑶新在警方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过程中当场跳桥身亡，警方怀疑属畏罪自杀，相关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0: 这事儿总算是了了，该干的都干了。你说我这辈子是不是活得太窝囊？希望我姚冰冰跟这两个人折腾了一辈子，一点好日子都没让你过上，因为陪你去看一场话剧，也没跟你有个孩子。
1: 老公，告诉你个秘密啊。其实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娃娃，可是他没了，我心里好痛好痛。
0: 什么时候？
1: 就是那天你到矿山去找徐文国之前。